0: 想半天，我说不办，在光辉路。哎呀，
1: 这边不办已经过去是五六年了。
0: 但是他好像意思就是说他查，不知道他查哪里的。
1: 哦，
0: 还说
1: 网上一些这查豆包吗？对吧？
0: 不可能，豆包不会那么蠢吧？哎、
1: 姓豆包之后，你看就种菜也会不会有问题？
0: 哎呀，不是，我说真的不是，我说然后我拿我的手机输入了光辉路车管所，我说在这儿，然后啊这么远，我想嗯。
1: 人也可以选择不去。
0: 那我就不说了，我的妈嘞！
1: 好吧，来路况信息啊。
0: 好的、啊。
1: 这个孟子丹小姐姐说的是清流路与常州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十字路口有两车碰擦。
0: 哦。
1: 正好是站在中间的直行车道。
0: OK。
1: 路过注意慢行。
0: 好的，注意啊。
1: 是一个红色的轿车追尾辆小五菱是吧？是五菱吗？这个？怪好看的。
0: 不像。
1: 够焦耳。
0: 五菱的上面这个字母不应该是那个吧？
1: 领跑。像领跑，领跑
0: 哦，对，我今天也看到一台领跑，就是长得好像那个小蚂蚁，就不像领跑的领跑，
1: 对
0: 吧？领跑不是，
1: 领跑
0: 车不小哎，
1: 领跑有好几款
0: 哦。
1: 领跑现在目前应该算是领跑全中国的新能源车销售榜单。
0: 嗯，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价位比较亲民，确实、
1: 就是、没有想到过。
0: 对，
1: 当年领跑刚出来，我朋友开了个店的时候，我说这个车没听过
0: 啊。你别说，还有人到现在唱衰呢，说你看不拿不了多少，马倒的又、就是，我说你们真的，我这搞不懂，你们嘴那么那个干嘛？
1: 但是为什么呢？也不能怪他们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确实中国有些车企啊，造的车啊，比如恒大，比如创维。
0: 你别讲创维，我们在滁州还真看到过。
1: 哎，看到过。
0: 对，
1: 恒大我也看到过一台。
0: 他是车企，就是那个老板，叫什么来着？不给力，
1: 不给力，
0: 关车什么事？真是的。
1: 这恒大汽车就真的，如果你真开上的话，那恭喜你，真是限量款。
0: 对，
1: 好吧，来看一下啊。有人说那是城南，其实那个九九广场那个地方开干超市啊，生意肯定会好。
0: 为什么呢？
1: 旁边学生市场大，
0: 咋可能、啊？
1: 上万个学生在里面。
0: 学生应该跟我一样懒，不可能去专门为买东西逛超市吧？
1: 有学生吗？
0: 有吧。
1: 滁州学院，
0: 哎也不近啊，
1: 太远了呀。
0: 对呀、啊，
1: 滁州学院老远的
0: 而且学校里面会有一些生活超市。
1: 职业技术学院近。
0: 那是
1: 斜对面，
0: 嗯嗯嗯，
1: 有点斜。
0: 职业技术学院它不是封闭式的是吧？就是平时都是
1: 能出来，能出来，能出来。
0: 哦哦哦哦哦
1: 要不然我怎么进去呢？
0: 咦，
1: 我进去，
0: 你把脸往那一寄存，你不是进了吗？
1: 我是老师、啊。
0: 我听个骂了，你不要侮辱老师这个词，我求求你了。
1: 我背个书包进去，他问我，我说我是老师。
0: 人家啊，哪有那么年轻的老师啊、哦？
1: 然后我忘了，我是背书包，我应该说我是学生。
0: 你的好吧、啊，
1: 这个是因为学生啊，对学生会多，但是学生不会到超市去逛吧？天天去，
0: 不知道、
1: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我觉得学生可能充其量逛这种商超，要么就是嘴馋了，几个小闺蜜、小同学约一个吃一顿饭，
1: 对，
0: 看个电影，买个奶茶。
1: 那个超市它不是倒闭了，你知道吧？
0: 对，
1: 但是它是不干了，你知道吧？
0: 我们也不分析了，对吧？对，我知道学校是不少，但是
1: 城市学院
0: 就对我们对学生的理解，
1: 技师学院
0: 不至于会逛这种超市，
1: 技术学院。对吧？
0: 对，
1: 你要说逛夜市嘛，我认同。
0: 哎，对，
1: 讲不好
0: 是。啊，有人问这个公司车辆的免检标志，
1: 免检标志不需要贴了。
0: 公司车辆，
1: 公司车辆，
0: 是不是需要
1: 手机交管1213，看看能不能绑定。如果能绑定的话，直接领取。
0: 对，
1: 这个，然后呢，这个如果真要去的话，您就去光辉路。好吧，
0: 因为最方便，虽然远，但是除了远是它唯一的缺点了，应该可以这么理解。
1: 全啊，
0: 而且不仅全，而且它窗口多，它不像以前在我们单位楼下的时候，动不动就是要排队的，
1: 两三个，
0: 对吧？你看这个窗口这么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办业务的效率也是大大提
1: 升。以前帮我们单位一行办理的那个车辆的一个上牌的手续，
0: 啊、
1: 哦，真是忙前忙后，忙了两。
0: 对吧、是呢，现在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黄牛那么受欢迎呢？
1: 对、
0: 因为找他们办理确实省心嘛，
1: 收钱真办事儿。
0: 哎，对、
1: 光辉路啊、
0: 好，
1: 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黄金的事情。昨天黄金900多了，各位
0: 又涨到970了，
1: 900多了，各位
0: 啊、天哪，这个说实话，这个所以说黄金这个东西，我们普通人啊，你不要去看它涨涨跌跌，你看了难过人，是吧？不管怎么样，信达典当永远是你的底气，就是你想去变现，你随时去变现；你想去换款，你随时去换款。这个在任何一家店里面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事情。
0: 哎，另外呢，如果说您真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然后家里面不一定有黄金的，那想去拿房产或者是汽车去抵押和质押，也可以把钱带出来先救急。哎，这解你燃眉之急的啊，记一下24小时的服务电话。1315503211，
1: 24小时，加微信也可以。1315503211，
0: 是的啊。
1: 大俗话说什么？等红灯啊！前面，我去这么大。
0: 来，吐槽。
1: 我讲个事啊。我早上打车的时候，这个师傅我感觉他穿越了。 我打车说去牧羊人家，一到了。
0: 你这也、
1: 师傅说哦，是去凤凰西路紫薇美食城那边是吧？
0: 哇塞，这个师傅还知道那个是。可以可以、
1: 不是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大俗话说这个地址，他说这不是七号烧烤吗？而且这个师傅座位上放的是那种就是冰凉的那种屁垫儿。
0: 哦，这师傅还怪贴心的嘞。
1: 冻死了。
0: 怎么会冻呢？挺好，我听到旁边车窗户没关传出来的节目，我就弱弱的问你听广播 然后他微笑的看了我一眼，手动挡的车挂了个档，说你说什么、手动挡的车。
1: 不是你们在你这聊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他跟这个师傅聊天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在听我们广播、他就问这个师傅你咋不听广播的、然后他这个师傅打挂了个档，然后也没听清他在讲什么。
1: 你说什么？
0: 不是手动挡的车不能听广播吗？费油是吧？
1: 车上那应该还有水，就应该是昨天窗户没关好、
0: 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上下课、
1: 这个车应该是老车了，已经
0: 老很老了。没事，师傅生意兴隆，听不听我们都祝你生意兴隆。
1: OK 啊、来看一下志萌说什么东西、说这个人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扔垃圾，是烦啊！一个酸奶瓶子
0: 倒进了，
1: 还有几个纸巾，纸巾被水泡过的纸巾。
0: 好恶心！
1: 素质极低，
0: 极低，真的是
1: 怎么扔上去的呢？丢啊！停车时候丢、
0: 是抛嘛，抛的吧啊！你把你的素质也就直接抛掉了，
1: 没有
0: 说啥
1: 没，他没有，
0: 没有素质是吧？不存在素质了啊！
1: 来，小伟阳，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这298天。今天早上这个小雨，哎，不用穿雨披，干活就怪快活的。现在好像稍微大一点点了，不错不错，值得表扬，继续保持。我今天早上刷一个抖音，有一个老几就楚州的，开的那个北京环卫那个洒水车，讲的，三伏天不洒水，下大雨了还在路面洒水。
0: 啊，确实这样子是不少、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骂他吧。搞不好人家是为了节约用水，我不骂他吧，那简直太无知了。
1: 你讲对了
0: 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隔行如隔山，
1: 对，
0: 确实这样。有些人对于一些行业的规则他不理解，对吧？确实是的，像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那没办法，不需要解释，
1: 不解释
0: 有什么用呢？对吧？
1: 来看一下，感谢阿呆啊，这个是在滁州大道和友谊路交叉口的位置，正好红绿灯口，两个车是为了抢中间一条道碰一块去。
0: 什么马迪哦？
1: 谁说我的？他说我的，我的，
0: 我的。哎，这虚线，哎呦，真是
1: 实了
0: 哦，实了哦，实了，实了，实了，实了。
1: 白车全责。小奥迪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对，因为奥迪是规规整整在他那道理的，所以你白车你图什么呢？
1: 荣威全责啊。
0: 对对对。
1: 昨天交通事故多啊，今天事故也有不少起，两三起了。又来，我把丁骂。
0: 我发现康家门口经常出事儿。
1: 来，专业卸货队，专业卸货队干嘛的？我有个货到地路上，就是什么来卸货？
0: 蠢货，你卸吗？
1: 卸
0: 卸啊！谢谢啊！
1: 谢谢，真的会卸啊！
0: 赶紧都给我卸完。他说康家门口西往东三车追尾，占了最左边车道。
1: 康家门口是哪儿？
0: 就花园路那个嘛，花园路那个康家同创吧，应该是的吧？宝姿，
1: 以前中多拉也喊康家。
0: 哦，对，您讲的是哪里啊？是花园路的那个，还是曾经的康家？
1: 对对对，
0: 就是恒大名都附近的那个。
1: 啊，恒大名都对面
0: 的
1: 那家。
0: 您说的是哪个？
1: 西往东 ，OK，你就是花园路了。
0: 西
1: 往东只有花园路，
0: 对，东西方向的嘛。OK，
1: 康家花园路这个汽车4S店园区附近，这个三车连环追尾，注意慢行，最左侧车道。
0: 好的好的，
1: 西往东是属于往这个花园路的狗市方向走，对吧？OK，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来跟各位说一下，让您的视力更加明亮的明亮眼镜。
0: 哎，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在这个暑假已经进行了。近视的太阳镜只要299。
1: 对，没错、
0: 然后这个蔡司的最新轻控产品，就是适合青少年的、
1: 青少年的视力控制这块儿啊，养护这块儿啊，呵护每位孩子的这个视力健康。
0: 对。
1: 小童宝
0: 名字还挺好听，童就是那个瞳孔的
1: 美瞳的瞳，
0: 哎，对，挺好的。我昨天也刷到一个美瞳的，太可怕了，
1: 没错，
0: 妈嘞，
1: 然后呢，好可，就好可怕
0: 啊，就是美瞳这个东西，我反正
1: 像
0: 大家
1: 像当年我们单位的那个实习生叫周瑜，他眼睛看我眼紫色的那个，
0: 反正我是不喜欢。
1: 我当时看哇，好媚啊！
0: 对对，妹，对对对。
1: 有需要的话可以到这看一下。如果你想买这种各种各样颜色的美瞳，他们家也有。
0: 你找安全的，我觉得要信任这种大。
1: 明亮眼镜的品牌
0: 啊，对嘛？所以嘛啊，
1: 他不会把砸自己牌子
0: 的。是的
1: 除了明亮眼镜有7-8家店了，在全椒也有一家店啊。各位朋友们需要的话，配眼镜就去明亮先看一看。
0: OK，
1: 这个电话就不报了吧。 地址说一下，白云商厦北侧的一楼，就是白云商厦搁那个明光路那个沿街一条面。

0: 都给你找到了，好吧？这家店的设备是最全的啊。
1: 嗯，来，喜山乐水啊，帮小伟阳解释了。嗯、下雨洒水其实是冲洗路面小石子等这些残骸的，然后也防止这个汽车过的时候，高速过的时候容易扎胎等等等等。
0: 下雨洒水，它跟这个下不下雨没有关系。
1: 对啊，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把路中间的一些脏东西冲到路边上去，
1: 哎，
0: 然后呢，
1: 环卫工人也好清理一些啊。
0: 其实环卫工人扫不扫都无所谓了，因为他有了清扫车。嗯、
1: 对，
0: 哎，直接转转转转就转走了，
1: 是
0: 这么回事。
1: 对对，
0: 环卫工人。有时候在路中间去清扫东西的话，就容易有一些人身的安全隐患。
1: 哎，是的，所以对于有些行业的情况，我们不理解，但是呢，也不要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先喷，
0: 对
1: 对吧？啊，
0: 他说花园路哪有三车追尾，我没看见啊？不知道。
1: 康家门口，哎，你再瞅一眼呢？
0: 康家门口会不会是还有别的什么康家？
1: 科创云谷那边的康家。
0: 哦
1: 啊，那不然呢？哎，是不是宝姿？
0: 那不，他没说具体地址啊。
1: 对对对，
0: okay、
1: 嗯，算了。
0: 梦想，你注意安全
1: 啊！
0: 啊、
1: 哦哦，谢谢啊，谢谢反馈、
0: 啊。来，这个开心家人。
2: 我是万一，小周末早上好。
0: 小周末
2: 早晨没有路况，哎，忙着在仓库里忙了一下，再唠叨上去，听一下收音机。
0: OK， 好的，好好听收音机。
1: 没有活啊，
0: 没活
1: 啊，来安慰安慰你啊，我们等一下放一首好听的歌。
0: 不能老干活呀，
1: 就是也该休息啊，前两天雨下那么大，特别想干活的嘛。
0: 你讲对了，
1: 是啊，该你休息休息了啊。
0: 等会儿一首歌叫爱之歌，
1: 他这个
0: Love Song， 方大同，
1: 哦哦
0: 哦，这人是不是
1: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挺可惜的，
1: 但是没关系、嗯、留给我们的音乐作品是永恒的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来，这个留点东西给各位啊、
1: 嗯、
0: 对，装修怕踩坑，怕没怕有真相，
1: 还怕售后难，
0: 怕售后有问题
1: 怎么办呢？
0: 怕装修公司装装装装，哎，公司没了。
1: 嗯，
0: 找轩尼世家，
1: 这是一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自购的门面，
0: 这是一家跑不掉的公司。
1: 对，然后人家的实力不仅在滁州开店，人家还开疆拓土到了
0: 莱安县的东郡华府的那个三栋的商业楼。
1: 哎，是的啊，
0: 装修电话是5688000，
1: 嗯，
0: 滁州店电话是金鱼豪庭西大门第一家。3088000，
1: 别忘了在所有的优惠谈好之后啊、嗯、你的报1054这个更加的
0: 享受更多的一些福利政
1: 策，对
0: 吧？对
1: 的啊，
0: OK 啊，
1: 嗯，
0: 这首歌送给各位吧，也送给我们这个没有活干的老开啊。
1: 老开想听老歌，给他找一首关老的歌。
0: 老歌啊，
1: 嗯，你
0: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你好，你
0: 啊，
1: 瞎言居心。
0: 我说是否啊？他有啊？
1: 哎，对对对，
0: 他不是一无所有，他就有啊。
1: 谁是否？
0: 我。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

0: 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耶、
1: 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来来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锁定的是小伟阳大咖第298天的早高峰节目。
2: 特别感谢小伟阳、因为有车友报了路况，说康佳那边嘛，这个三车追尾。
1: 小伟阳特地走了，要帮我们拍张照片。
2: 本来他都不打算去的，主要是另外一个车友说，我就在这儿，我没看到啊。
1: 对呀。于是乎，视频、照片、文字都来了。
2: 关键是在小伟阳发图有图有真相之前，还有车友跟我们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大王的康佳、
1: 不是，
2: 哎，这下不是。然后我也确实惊呆了，因为我不知道大王那边还有康佳。
1: 对，现在他为什么没看见呢？
2: 我就没看见，你怎么的吧？
1: 他要是跟货车一块过去被挡着。
2: 哦，
1: 你帮他狡辩吧。
2: 对，
1: 这边是一片4S园区，这就是那个公司的大门，大
2: 门
1: 口啊。对啊，大门口啊。
2: 啊，我昨天送老彭是在
1: 那吗？对，就大门口啊。这个是申通科技、
2: 啊、对，那边那条路上也有个门啊，哎、就刚过一附小区，
1: 有，
2: 对，有个门，但是这边是正常上班的。
1: 申通科技就在什么地方？
2: 就是我们的五一财税、
1: 啊。对了，就那边有一个五一财税啊，五一财税觉。为什么老板能轻轻松松的睡安稳呢？因为你公司的财务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在帮你进行操作。
2: 是的，你要相信的力量。
1: 你要开个公司。代办公司注册这块他们能做，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坏账清理，包括你涉及到一些税务打官司，然后呢有一些什么的老板欠薪不给，别人借钱不还，法律问题
2: 都可以，
1: 婚姻官司，
2: 哎，
1: 啊，金融官司，等等一系列，他们也可以帮您进行一个，
2: 就等于两大块，一个是财税问题，一个是法律问题，
1: 有的时候拖欠钱，比如说像关院欠我5000块钱，我去打官司吧，不值当。
2: 你要么反过来还有点像。
1: 那我欠关院5万块钱，
2: 我搞死你，
1: 对吧？
2: 你敢欠我5万？
1: 假如欠
2: 你跟我谈感情可以，你不可以跟我谈钱，你知道吗？
1: 5000块钱，打官司又费的事儿。
2: 对。
1: 他们五一财税呢，就有一个叫做聚会法律，可以帮您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他拿出证据来。直接去找到你，然后我千万块钱我不还，找到我，然后怎么样？你要不还的话，就后果会比较严重，对吧？怎么样？
2: 是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合法的渠道，
1: 就免去打官司，他直接在线下跟你先沟通。
2: 对的。
1: 在滁州市干了有10年了啊，为滁州市上万家的企业也是服务过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这个五一财税的赵总。
2: 哎，对的啊，
1: 18655030777，
2: 18655030777，
1: 就是这个路，金陵路右拐花园路门口。好，谢谢小伟阳。
2: 他说我特意走这拍照的，真感谢小伟阳。
1: 感谢。
2: 我们需要这样较真的。
1: 那我给你磕一个。
2: 来磕。
1: 哐。
2: 好的。
1: 老夏是丢钥匙的，解钥匙的啊，留个电话号码吧。一个华为的
2: 温界的
1: 阿斗。
2: 这好小哦，这钥匙。
1: 就是这么
2: 老款的，
1: 老
2: 款的，对，肯定是个爷们儿。
1: 对，华为车新款也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呢，这个哪个车
2: 钥匙都一样，但是看这样子的，就是这种造型上像是老。
1: 一般开这种车的不会带钥匙。
2: 对，我钥匙我就直接锁家里的，我连卡片都不带。
1: 老夏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一下啊，
2: 留个号码吧，
1: 下节目发一下啊。
2: 这个配不得了，
1: 不得了。
2: 但是我估计他大概率不会配。配他干嘛呢？
1: 他不配不配的问题，你得。
2: 但是他得找到。
1: 得找到哎，要不然的话
2: 车被偷了。他可以作
1: 废的，
2: 就把这钥匙作废就行了。对。就是别人拿到了一点用没有，
1: 也不太合适啊，
2: 这么不合适啊，要我就花5000块钱买个钥匙，我疯了，来，
1: 就可能去图这口，正好我欠你5000块钱嘛，
2: 抵个钥匙是吧？
1: 华姨说自律的一天开始了，看喝牛奶啊，然后吃的什么
3: 虾仁。
2: 哎呦我的妈！
1: 什么东西？油条啊！然后他说这个什么什么叫自律的生活方式才最重要的，我就发了一个问号，因为他上条信息是发的昨晚8:30刚炫完一盘龙虾。
2: 龙虾我也不长胖了，算自律。
1: 这龙虾，
2: 但这种干煸龙虾，
1: 我说
2: 龙虾真的你这个华裔啊，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叫什么来着？吃龙虾吃的最干净的，
1: 对，
2: 真的，
1: 像那锅底都吃完了，
2: 是啊，
1: 捡到了是吧？又是康佳，
2: 哎呦，今天挺好的，那我来问吧，好的，康佳北门，那大概率应该是康佳里那人，但康佳里面人开门见的不多啊，
1: 不一定，
2: 我来问一下，我先问一下康佳的人，看知不知道啊？好的，
1: 你先发一下吧，
2: 留个号码先。
1: 军哥说5-6秒绿灯刹车，是没睡醒吗？一个人开车搞得后面几台车的红绿灯都没过去，
2: 5-6秒绿灯刹车，就是绿灯还有5-6秒，他不过，他刹住了是吧？
1: 刹住了，那。
2: 好使
1: 又来了交通事故啊！这个五月广场 板桥路和人民路交叉口的位置。我都不知道这条路叫什么，叫这个名字。
2: 他刚才讲什么板桥路人民路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讲天长的五月广场啊。
1: 滁州啊，滁州，滁州，滁州，
2: 滁州，哦，蓝天生鲜，美心包子店啊，对对对，滁州的五月啊。
1: 路过注意慢行，一个红颜色的轿车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人现在目前躺地上。
2: 对，
1: 好吧，嗯，外面还下雨啊，现在
2: 下呀，我来的时候也
1: 下
2: 啊，嗯。
1: 哎，这个希望人没事吧。
2: 来，又来事儿了啊！
1: 请各位避让一下这个救护车，好吧？
2: 感谢十大包工头。
1: 十大包工头，
2: 他说封了大道南往北，光大银行这筷子两次事故啊。
1: 今天早上事故真不少嘞。哎，
2: 就是这样。
1: 同时起来。
2: 右侧的直行车道。
1: 今天是不是忙造着了？
2: 对。
1: 这
2: 是上人家那边了吗？
1: 封了大道，光大银行。
2: 封了大道，光大银行。
1: 封了大道，
2: 光大银
1: 行。光大银行。
2: 人家那边不是有个光大银行吗？哦，
1: 对，就那个地方。
2: 哦，
1: 就你们家是家门口。这边拐过来就是那个
2: 我上一套房子的房贷还是在这个银行办。
1: 哦呦，
2: 那时候好麻烦。
1: 是吗？
2: 现在呢？
1: 现在
2: 求着你去买。
1: 现在不贷。康瑞，康瑞还是客
2: 服。来，
0: 关悦大王这边确实有个康佳。
2: 哦。
0: 不过这边是康佳工业园，里边还有别的厂。
2: 哦。
0: 我老婆不在康佳上班，在别的厂里面上班。我每天接她送她就到这里。
1: 哦哦，你的爱人。
2: 他在康佳电子产业园里边的另外一个单位，哎，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康佳工业园，
2: 哦哦哦哦，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德润科技厂房，
2: 哦，院内有很
1: 多，里面是万华装饰，
2: 还有
1: 中
2: 龙商
1: 贸
2: 等等等等，
1: 足堂
2: 啊，那也在里面吗？
1: 公司，它不是门店啊，
2: 哦，
1: 它有一个办公区。
2: 哦，
1: 财务啊，工作人员
2: 啊，哦，那还有财务啊？
1: 那
2: 个，讲的也是，我以为就找五一财税了。
1: 他们是属于连锁店
2: 啊。你看万华装饰就在里面啊，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瓶瓢盆，让你暂时配。你别讲，他就有瓶子，给他。软装里面没有花瓶吗？
1: 接着狡辩。
2: 锅碗瓢瓶怎么了？
1: 嘴瓢就嘴瓢就是。
2: 我嘴瓢不像你人瓢花，真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包括你床上的三件套、四件套
2: 被
1: 单什么之类的，包括你的牙刷、牙膏、拖鞋，就是所有您家需要用的日常的一些日用品，在万华装饰都能一站式配齐，
2: 厉害了，
1: 真正做到不拎包就可以入住。
2: 哦，
1: 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万华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滁州干了20多年了，
2: 好的，
1: 老品牌啊，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房院内，电话是33005985。
2: 33005985，好，来看这个星若移动怎能联通？
1: 说中都大道的康佳电视机厂，对，我知道，我们说的是对的，我们说是不是？我知道搬家了。
2: 不是，我在找他艾特我。
1: 你那个园区叫什么？你那边叫康佳的那个是什么白店还是黑店？
2: 科创云谷那边
1: 不是
2: 搬掉了？
1: 就是花园路那个店是康佳的，是白店还是黑店？
2: 我老公在白店吧，白店，
1: 白店，
2: 黑店是洗黑店
1: 就搬家的是黑店。黑店搬走了。
2: 哦哦哦，
1: 哎，
2: 哦，
1: 对吧？就白店和黑店不一样。
2: 我说我怎么看不到这条信息呢？我不在这个群里啊。
1: 啊，不在吗？
2: 32，等一下给我拉一下啊。好好好，来，这个金宇说，
1: 三车连环追尾的事故，金宇看到了。
2: 哦，
1: 小姐姐长这么高，
2: 对，乖乖，比男的看上去还高。
1: 叼个烟，赛于谦。
2: 我的妈呀，这，
1: 哎，
2: 你又认识？
1: 成都。
2: 嗨。哦，
1: 吉利小姐撞得挺严重，
2: 哎，
1: 是吧？
2: 这是，
1: 车牌号挺好的，车牌号是，
2: 哦，
1: 6666，
2: 不错不错，
1: 不错不错，吉利。

0: 叫什么心愿是吧？
1: 哦，挺好的，嗯。
0: 哦，金宇会救援了，估计。
1: 哦，辛苦辛苦了啊！
0: 嗯、金宇，这个感谢感谢啊！
1: 嗯嗯嗯。
0: OK， 我们
1: 等会儿我的妈哟！
0: 过来，
1: 我不能指我一个人恶心。
0: 来，什么东西啊？
1: 万老师，
0: 嗯，
1: 你的眼睛没有我眼睛好看。
0: 我等一下，他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1: 啊。
0: 那样，万老师笑。
1: 哦、
0: 我不得不放一个大招，然后就发一个土味情况，
1: 马上笑不出来了啊！来来来。来

0: 我的妈呀！我想把这个图啊截下来发给文月，让他在合肥都感到神神的寒冷。
1: 发，发。
0: 啊，好好好，
1: 不让你一个想。
0: 然后潘瑞说花园路的是白电啊，讲
2: 康家花园路的叫白电，
0: 对对对对对，
2: 白电菜园包括洗衣机、冰箱、空调之类的，好，白电。
1: 嗯，来，有山有水发的原始
3: 花园路，
0: 嗯，
3: 康家这个地方啊，康家南门，
0: 嗯，
3: 就是晋宁路与花园路交叉口这个地方，红绿灯刚过，
0: 嗯
1: 嗯，
3: 由西向东，
1: 三车追尾，
3: 三车追尾，
0: 收到收到收到，
1: 谢谢谢谢，
3: 就在康家门口这个地方，路过的车友。大家紧速慢行，
0: 这个今天的广告费麻烦找康家结一下、嗯、你看看真的、
1: 是不是那个钥匙就是被车撞出来的、现在
0: 但是被撞
1: 了
0: 没有文件，对
1: OK OK
0: OK、OK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麻配图
1: 这个说一下，有谁丢了阿头
0: 就是这不要不要就这样问界吧，因为还有一个艾安跟他乍看是有点
1: 就是华为吧，就华为车啊、
0: 就问界车型、
1: 不管是
0: 啊、不不这就是问界，
1: 问界是吧，
0: 想界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就华为的、那个、
0: 问界的车的钥匙、
1: 有谁在花山路上面丢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是康家北门，花山路你看那不是花园路了啊，151-5500-1279好吧，找一下，
0: 那就是那个门，不是出事故的这
1: 个门，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妈呀、
1: 邓邓说想偷菜，在路边上发现了有茄子，有
0: 小辣椒，
1: 这辣椒小的有点过分了。
0: 它这有香哎，这香的香的，
1: 如果想偷菜，那就偷呗，
0: 偷吧偷吧，你看一下，瞄一眼，给我监控啊。哼，湖北老哥说，老胡老万，大王这边滁州大道跟镇江路是有个康家工业园，还是新的厂址哟。收到了，就是潘瑞的媳妇儿在这里，但不是在康家。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嗯，
1: 来，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完，马上回来。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CB CC CE CD FG， 欢迎各位锁定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请原谅我刚才突然在抽风。
1: 别抽风啊！正好叶小满问群里有推荐惊喜的洗车店吗？就是前两天才开业的，
0: 众为
1: 管吧，
0: 可以
1: 管惊喜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推给你了，推给你了啊！
0: 你联系一下啊，这店还不错啊，
1: 对，
0: 而且这个老板的人也不错，
1: 厚的，
0: 顺便可能到他们家还能吃了新的西瓜。
1: 这立秋过后还有没有瓜了？我这两天又开始馋瓜了，
0: 没吃完吗？可能还有吧，我上次去一仓库都是
1: 啊，
0: 但是立秋之后瓜能不能吃？我觉得是能吃的，对吧？
1: 立秋怎么不能吃呢？就立秋当天还要吃呢。
0: 谁的这个戒啊？问戒啊？问戒就五戒是哪个？问、想、
1: 最贵的
0: 上。
1: 我先讲最贵的尊。
0: 还有一个，考了。
1: 想。
0: 想过说了，想过了。问想上尊，还有什么车？哎
1: ，
0: 五戒。这五
1: 戒、尊戒、想戒、
0: 上戒、
1: 上戒，
0: 对啊。
1: 哎，
0: 你这是你学习也不到不过关吧，万源？
1: 不是，我只买问戒，我不能买五戒、尊戒，我也买不起。最贵的是尊戒，
0: 尊戒
1: 那个 MPV 是什么戒
0: ？MPV 是 P 戒。
1: 哦，尊戒也有 MPV。哎，
0: 我们来说
1: 一下，
0: 考虑考虑。
1: 嗯，算了，别给他做广告了。
0: 来，这个丰乐大道过了滁州技术学院这块子，这个出城方向有施工车辆在施工，过往车辆请注意慢行，谢谢，
1: okay, okay,
0: 快乐一生。他
1: 哎呦，智界
0: 哦，智界、啊、
1: 想起来了，那就主打年轻的嘛。
0: 他这个卖西，这不是卖西瓜，他是老丈人的瓜田
1: 啊，
0: 在诗集那边，好吧？
1: 对对对啊
0: ，OK 啊，
1: 现在不一定有，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以老板的这个个性，你去惊喜，你报1054，他搞定要给你个瓜尝。
0: 送瓜，我觉得是没
1: 问题，对，没问题的啊，
0: 就吃点瓜也可以、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哦、啊，他们家有个东西啊，就那个这个香水啊，就车载那个小挂件香。
1: 我跟你讲个笑话，我家小孩帮我装上了，然后就开了两三天，我都没有闻到味道，知道为什么吗？
0: 里面
1: 塞子的。我还跟他讲，我说
0: 上哪了？
1: 我说上面有说明书，
0: 对，
1: 你看一下，你帮我弄，我在开车嘛。他说你让小易开，你来搞。我说你帮我搞，我说你总得干点事吧，坐在后排，然后搞好了，挂好了，忙糟掉了。然后开了好几天，一直到昨天我接他，我说你没有觉得你帮我挂的这香水一点味儿都没有吗？
0: 哦、
1: 他还说有啊。那车里面一进来就一股香味、我说我车里的香味有没有可能是原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宋朝香氛的味道，
0: 不是，是外面身上的体香、
1: 然后后来我是不相信，我打开一看、我说里面有个东西里面去掉、所以说叫你看说明书不是害你，对不对、
0: 这个听众小姐姐为什么说是要这个找惊喜店呢、
1: 昨天那个讲吐车上的就你啊，
0: 对，昨天他说有人在他车吐了，然后到现在没有洗。
1: 我跟你讲，我的妈呀，宝贝儿，你这个
0: 有人说什么卸三件啊？
1: 不是，哎，快那明光冠名是吧？明光四件套，我跟你讲。
0: 哎，那首歌怎么唱的？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者来也，者来女，女来者。
1: 啥女是啥？哦，一个唱歌的。
0: 三界四
1: 哦，有
0: 无所求。
1: 他还参加了披荆斩棘，不是浪，这什么
0: 浪姐
1: 啊？对对对，是不是披荆斩棘是哥哥？
0: 就歌蛮好听的，我
1: 好听个鬼啊！
0: 三界
1: 跟做法一样，不叫三界。不是不是，你就搜者来女吧。
0: 者来女，我叫者来也。来女是吧？
1: 你打到什么了？
0: 我也不知道。者来
1: 不是这个者吧？
0: 是这个者来女啊？屁！
1: 慌啊！三界四周
0: 唱的什么歌？我们听听一半吧啊！
1: 不要
0: 听两下，看什么感觉？
1: 好好听听啊，其实蛮好听的。
0: 有唱功在。

0: 哎呀，脑壳子疼。哎，就我就问一下，你刚才一个小姐姐叶小满，你就吐还能吐多少吗？有没有？
1: 我刚才讲
0: 吐的多。
1: 赔偿、我赔了别人一瓶香水，
0: 香水是吧？
1: 900多的。
0: 我觉得花露水也可以跟
1: 人家送我的，我想哎算了，我实在对，因为那时候明月姐那个车才买多少，没有多长时间嘛。对，其实我吐的哪有那么夸张？但是
0: 没有
1: 什么脚垫，
0: 没有，因为它是真皮座椅，所以呢，这个吐的那种汁液啊，它渗不进去。
1: 哎呀，对。
0: 然后呢？
1: 对哦。
0: 你就在那滚，
1: 哎呀，好恶心！你这要是支付的，不就完犊子？
0: 上一个还是你的娃娃亲的那个朋友，他也是在后排滚。
1: 没有，我卖掉的那台车不也被那个的？哦、我那台车好惨，
0: 好惨，
1: 你知道的。那台车我感觉都可以养鱼了。哎呀，我的妈嘞！
0: 啊，去洗吧，去洗。
1: 对，我不推了吗？
0: 而且这种吐的地方洗啊，嗯，他可能如果真是特别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
1: 是是是，
0: 说一下啊。
1: 对对对，我建议你是蒸汽清洗，就蒸汽清洗的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它是完全能除味的。
0: 除味。
1: 你说惊喜真的把
0: 老板见识过试管，让老板看一下。
1: 不是，我要先跟他讲，你不要觉得我想花30块钱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不太可能，真心话。对吧？
0: 这初步解决问题不大，你看你什么需求了。
1: 他冲了的，
0: 他已，
1: 哎，不要讲了。
0: 他脚垫都扔了。
1: 我知道啊。
0: 地板有点脏，也洗不了多少吧。
1: 就看你是织物座椅。
0: 织物座椅就换座椅吧，真的，说实话。
1: 那换座椅呢？300也打不住啊。
0: 你把座椅拆掉之后放个小板凳不也行吗？
1: 把那个那天丢在那个路中间的那个座椅拿去装。
0: 那个座椅已经被人找回去了。
1: 啊，是真的，
0: 是新的，就是别人发的配件。
1: 哦，我就讲嘛，
0: 气囊还没了，气囊还包了，后来又得包重新发一个。
1: 哦，明白。
0: 这个第一时间去找了啊。
1: 就是这个配件早晚要装到别人车上的是吧？
0: 对对对，别人买定的配件。
1: 哦，好的好的。
0: OK， 我们来聊一聊，这车上估计没捆嘛。
1: 啊，好的。
0: 上次那个货车拉的那个大水泥管不也掉下来了吗？
1: 哦，
0: 讲不清楚啊。来，这个提醒各位啊，在除了是装修，如果你要装修的话，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
1: 对，
0: 97年成立的，胶装行业干了将近快30年时间了。全中国啊，130家的直营公司在滁州市打造的是更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
1: 嗯，
0: 软装、硬装到全品类的家用电器，包括等等一系列，真的也是拎包入住。
1: 是的，是的啊。
0: 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创意装饰看一看，15000平装饰公司，而且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不让各位朋友们不用担心增项了，是吧？电话记一下，2595-999。
1: 2595-999。
0: 小姐姐说：“我冲的都吐了，昨晚没睡好，今天请假了，我6月份才提的新车。”
1: 我能感受到小姐姐的气，我想弄死那个人。
0: 我停车给他推下去。
1: 是你老公哦？
0: 不知道。
1: 男朋友。
0: 我有张图片啊，确实就一个大哥一直拍窗户说：“这个那我这是新车啊，我这是新车啊。”
1: 我看看，我看看。
0: 那个是一个图片，就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啊，在这
1: 哇，他6月份的这个，他这个太新了，那不是？哎呦，我的妈嘞！
0: 这个意思。
1: 要不你卖掉吧，真的，你再换。
0: 不至于吐一下而已。
1: 不是听他讲的好。
0: 喜欢说那不发酵了呀？
1: 哎呦，你不要讲了好吧？
0: 真的是天气太热的话，苍蝇扒一扒，搞不好能生蛆。
1: 但是还好这两天凉快，
0: 凉快
1: 真的。他应该是冲过以后，他聪明的话，应该是车门、车窗都开着的，他透气啊，要不然那个还得了？
0: 早上起来里面一群苍蝇。
1: 你们觉得这两天苍蝇闻的都少吗？
0: 天气太冷了，都冬眠了。
1: 不至于吧？
0: 秋老虎还没来呢，各位啊。
1: 嗯，好。
0: 最近的狼牙山这个夜市是暂停的啊，对，天气也没办法干啊。但是如果是个天气稍微放点晴，应该会好。今天这像这个天，如果不下雨的话，晚上应该会好一点吧？
1: 嗯，
0: 讲不清楚。
1: 对，
0: 但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的话，还是
1: 有可能会延。因为昨天那场做一道游的时候跟大家讲，昨天那场应该是出彩滁州人的决选
0: 哦，
1: 然后就延期了嘛。
0: 这个没事儿，
1: 对，
0: 这往后延也无所谓的。
1: 哎，对对对啊，
0: 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啊。
1: 嗯，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礼拜三跟各位聊小周末版本的南京海底世界。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西京大派对由茶派冠名的暑期重磅活动，暑期快结束了，那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哟。
0: 对，这个活动一定要在暑期玩，因为是夜场和白天场都是双重的。
1: 对
0: 啊，这个以后暑期结束之后又没有夜场了，价格就会回来了。
1: 哎，没错，就这么简单。关键是你这个日场、夜场都可以玩的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 NPC 的互动剧情。
0: 对，
1: 还有派你当海王的全新互动大戏。
0: NPC 都是上班都要给钱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呢，这个只有一个暑假。
1: 哎，对对对，
0: 他们日薪2000块钱呢。
1: 哦，所以有兴趣的话，你抓紧时间，因为你平时也是玩，但是暑假去玩又便宜，看到的东西还多。
0: 去看看什么叫日薪2000块钱的工作，
1: 何乐而不为？日薪2000不就是那一个吗？1.8米的，他要。
0: 是你说
1: 当时招的时候不是招一米八级以上什么什么的，然后是日薪2000吗？
0: 应该不是吧？
1: 他那所有都是啊，
0: 海王啊。
1: 哦，不就是就那个海王一个人，
0: 哦、
1: 就他
0: 一个海王是吧？
1: 啊，那不然呢？还好几个海，有你就行了，搞那么多海王干嘛？
0: 他不邀请我去当海王吗？
1: 你去了就他是海王，你是金尊
0: 跟我说的，我没去。好吧，怎么买票呢？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性价比最高。
1: 是的啊。小伟阳说：“你俩没得聊就下班吧，约死我了。”
0: 我们聊没聊？
1: 我也想下班啊，真是的啊、哦。
0: 一起去，嗯，快去啊！嗯，
1: 特别特别干净的那种啊。
0: 哎，好，我们下班了。
1: 好的，嗯，顾白宝贝。
0: 什么下班了？我们继续上班了，这是。
1: 拜拜啊！
0: 语音花。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好，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就这种台风的风力是逐渐在减弱了，雨量呢也在减少。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白海豚到底去哪儿了，雨还要下多久呢？是这样的哈，白海豚虽然已经离开蓝回，但是雨还是要下的。预计呢，白海豚后续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到本周日，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具有极端性和不确定性。
7: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目前呢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7级，中心气压为999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所以呢，很多朋友会说，它不是已经离开安徽了吗？为什么我们这个雨量还是这么的多呢？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些影响的。
8: 不同于常规台风登陆后快速消散的特点，这个白海豚哈，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登陆减弱后残余环流并未快速消散，反而将北上西进，给华东华北多地带来持续性极端性强降水，各类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依然严峻。
7: 那未来3天受到白海豚的和西风槽共

0: 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据接到滁州，从滁州气象预报来看，滁州今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13号还有大雨，8月14号到16号有阵雨或雷雨，届时部分地区或将暂时雨停，一直到8月17号下周一，滁州才彻底雨停，转成多云的天气。
0: 也就是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1: 依然是雨雨雨，是吧？
0: 还得迎来风雨哈。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局的气象专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呢8月11号到14号，我市有较强的风雨天气过程。那较强的降水时间段，昨天大家其实是感受到了，8月11号啊，明天还会有一段这个比较强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来关注具体预报，8月12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阵风7级左右，25到29度。8月13号大雨，阵风6级左右，25到30度。8月14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8月15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8月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8月17号多云到阴天，24到31度。
0: 这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台风白海豚的外围螺旋雨带移动缓慢，就像列车的车厢一样反复扫过，已经给浙江、江苏、上海多地带来了暴雨，降雨在同一区域长时间叠加，强度也会急剧增大。
1: 如果将多个对流云团比作一节节满载雨水的车厢，那么它们沿同一路径依次经过同一区域，变形成列车效应。
0: 所以这个在气象学中呢叫做列车效应，它是一场暴雨的一个接力赛啊。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要去注意安全吧。这是天气的情况。那么最近呢，陆陆续续的大家要做开学的一个准备工作了。今天已经是8月12号了，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滁州中小学的开学时间，以及2027年。寒暑假的时间也正式的公布，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时间安排啊。2026到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一高二年级，2026年的9月1号正式上课。那么高三年级呢，2026年的8月24号正式的上课。
1: 寒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是2027年的1月28号腊月21正式放假，普通高中2027年1月30号腊月23正式放假。
0: 其实这样感觉离得还是蛮近的，你开学没几个月不就要迎来寒假了吗？好，来关注一下2026到2027学年度的第二学期啊，我们的开学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一高二年级，2027年的2月22号正月17正式上课。高三年级呢是在2027年的2月15号正月初10正式的上课。
1: 暑假期间呢，义务教育阶段2027年7月1号正式放假，普通高中2027年7月8号正式放假。
0: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2026到2027学年度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的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呢会参照普通的高中来执行。好，那么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一名女子花费3万块钱在陕西宝鸡全款购买了一套40平方米房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个女子3万全款购入宝鸡40平方米住宅等话题也登上了热搜。
2: 8月10号购买此处住房的李女士表示，去年年初呢，为了吃火锅而第一次从常住的西安来到了宝鸡，顺手查了一下当地房价后发现有万元房出售，随后入手了这套房子，后期装修花费了4万多元。
1: 吕女士表示呢，自从今年5、6月份开始，她几乎每个月都是从西安开车到宝鸡的这一套房子里会住半个月左右，而自己呢，她把入住的感受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并不是为了起号。
2: 吕女士是90后，西安人呢，此前一直在西安从事线上英语培训，已经工作10年左右，在西安购买了房子。去年年初，她从网上看到临近城市宝鸡的火锅比较好吃，并和朋友从西安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吃火锅。
1: 虽然宝鸡和西安并不算远，但是他之前一直没有来过，来了之后呢，就感觉这里的气候和环境还是挺好的，好吃的也比较多。他就开玩笑说要不要在这里买一套房，然后呢，他就顺手查了查当地的房价，竟然发现平台上有一些总价只要小几万的房子。吕女士说，后来朋友真的找了当地的房产中介，并且拿了钥匙看了房，他买的是一套8000元的房子。
2: 吕女士告诉记者，确定要在宝鸡买房前后的几天里呢，她和朋友开车在西安和宝鸡之间往返过几次。其朋友是先购买了一套40平方米的顶层，吕女士自己随后在去年4月花了3万块钱购买了现在这套位于2层的40平方米的一居室。她说呢，我俩房子总高都是7层，她那个顶楼没有电梯，我这个2层还好。不过呢，朋友房子买后一直都没有入住，就空在那儿，她呢就直接房子装修出来了。
1: 这有时候就是大家会感觉很神奇，就是来这儿吃个火锅
2: 就喜欢这儿了，
1: 突然觉得说哎，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房子，结果一看
2: 还真有，
1: 能买得起，那真的就是开始心动了。从安居客、58同城等平台上查询可见，宝鸡市区呢确实有一些总价在5万元以下的房子在售，主要以上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房源为主，户型也多是50平方米以内的一居室，这类房子每平方米的单价在700元到1000元左右。
2: 宝鸡市统计局今年6月发布的2025年宝鸡市国民经济

0: 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21.5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63.4%。
1: 你一看到一个城市有这么低的房价，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是不是已经不行了？像宝鸡这样的大中城市出现万元房，并不是说城市开始走入衰落，因为这种房子只属于个别情况，比如说房子的面积确实比较小，建成时间又较早等等，很多城市呢都会有这一类的房子，因为城市本身在更新，会有更新更好的这个房源出现，那么购房者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更广，而一些老破小往往就被市场淘汰了。说实话，他可能几万块钱都卖不出去，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买这个房子干啥，但是有些朋友一旦有需求的话呢，就会盯上这个市场。
0: 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此类房源的出现与特定区域和特殊房源的结构密切相关，部分区域单价确实较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一些人口持续流出、产业支撑不足、地区住房市场出清的极端情况，与核心城市老破小结构性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购房者而言，应当警惕低价背后的流动性陷阱与隐性成本，以长期居住需求为导向，理性做出决策。
1: 我们从房地产的研究视角来看啊，这一类案例呢，主要集中在了中小城市的非核心区域或者是近郊地带，是人口持续流出、产业支撑乏力背景下住房市场出清的极端表现，与鹤岗等城市此前出现的低房价现象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和特定房源、小区以及地段密切相关，也是市场深度分化格局下的局部特征。
0: 从量化对比来看，当前中小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多已调整至每平方米5000元上下，而房龄较长、配套较弱的老旧小户型因流动性极差，单价跌至数百元乃至总价不足万元，这种情况在客观上确实存在。
1: 然而呢，以个别极端案例我们来去推断整个城市的房价水平，有悖于客观理性的分析原则。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小城市房价整体偏低是事实，但是呢，极端低价往往是由诸多特殊因素共同导致的，所以不宜将它和整个城市的房价水平做直接的对比。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看到几万块钱在有些城市可以买到那种老破小的这个房源啊，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现在这个房子确实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住宅项目规范正式的落地实施，我国住宅建设进入好房子时代。新规从层高、电梯配置、隔声性能、适老化设计等14项维度全面提升住房品质底线，与2011版的旧规形成了显著的代际差。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房企也开始加速推进了产品迭代。新规项目凭借高得房率、大面宽设计、绿色科技植入等特征，快速抢占市场。对仍存在公摊高、层高低、舒适度不足等先天缺陷的旧规产品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板块的项目去化表现分化明显。面对市场的变化，房企既要灵活通过梯度降价和权益捆绑等方式加快旧规库存的出清，也要紧跟政策导向，快速落地好房子标准，在产品升级中把握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0: 近年来，中央及各部委多次提到好房子建设导向，相关政策不断跟进落地。2025年，好房子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3月31号，住建部发布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并明确规范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要求住宅项目建设应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目标。2026年3月24号，住建部对好房子建设试行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选材用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的五大实施路径，并从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四大维度制定了目标及措施。
1: 所以当前呢，住宅项目规范已经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我们和2011版的住宅设计规范相比，新规主要涉及了层高、隔音等14项新的标准，均极大提高了住房品质。具体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层高标准显著提高。新规范规定了新建住宅的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层高标准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居住空间的适应性，同时呢，层高在提升之后可以扩大阳台窗户面积，改善室内采光和通风效果。此外，消费者在装修设计上也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以及幸福感。第二个，提升了无障碍通行水平，对适老适童化也做出了要求。新规要求4层以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户门通行净宽大于等于0.9米，便于担架或轮椅通行。阳台等临空处的栏杆净高大于等于1.2米。卫生间要预留扶手安装位。第三点，提升了居住的便利性。新规呢，提高了户门、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要求公共移动通信信号覆盖到公共空间和电梯轿厢内，规定了不同气候区的供暖、空调设施设置要求以及日照要求。第四个方面，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新规要求了楼板的厚度、噪音值等，有效屏蔽外界与邻里干扰，保障私密与安静休息的宜居空间，对住户长期使用舒适度提供了核心的物理的保障。
0: 当前呢，随着新规的落地实施，房企均积极实践，一方面发布自身好房子产品标准，另一方面持续探索并创新打造符合新规的好房子产品。从实践来看，新规产品普遍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高得房率啊。新规呢，通常通过调整阳台计容、设备平台不计容等优化得房率，市场主流好房子的产品得房率普遍可以达到80%到90%。部分城市的新规项目甚至可以达到100%或者超过100%。主力楼栋设计为两梯两户或者是一梯一户的纯板楼，那么前室呢可以作为私家玄关的鞋帽收纳区或者是快递暂存区，而且各户门的水平间距拉大，避免对门开门的一个冲突。那比如说北京的一个这个叫做中建运河酒院，利用了大面积的飘窗和阳台优化，得房率呢稳定在了90%到93%区间。而深圳的龙湖观翠等项目实际的得房使用率飙升到了将近100%甚至更高，让刚需以及刚改客户能够以同等建筑面积远获得超过以往的使用空间，彻底改变了传统住宅买一半公摊的消费认知。
0: 第二呢，是大面宽设计已成标配。新规主流产品普遍采用的是南向3至4开间布局，面宽跨度长达10至13米，极大提升了采光与通透性。比如北京城建、国贤府等项目中呢，表现的是尤为突出的。通过客厅、餐厅、厨房、阳台一体化横厅设计，配合超大面宽玻璃幕墙，实现了270度环幕视野。这种设计呢，不仅消除了传统户型的暗厨暗卫缺陷，更将室内空间尺度感大幅拉升。部分端厅客户户型甚至将阳台、景观阳台与客厅融为一体，使居住者的获得类似别墅的扁平化生活体验，满足了新规下消费者对舒适度与景观资源的双重追求。
1: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绿色科技被普遍的应用啊，科技系统的植入正从高端的豪宅向普宅渗透，成为好房子的核心竞争力。深圳湾云喜与北京中建运河酒院这些项目呢，它都是标配了层高不低于3米的室内空间、同层排水系统以及3波2枪隔音门窗，从源头保障了居住的静谧和舒适，同时恒温恒湿恒氧的这种 种三横的科技。

0: 系统、24小时置换式的新风以及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也被广泛的采用。比如说武汉联投氢能漫云天悦就深度融合了这种绿色的建筑技术。这些系统不仅解决了传统的住宅温差大、噪音干扰以及空气质量差等痛点，更通过了数字化运维降低能耗，实现了从单纯住的大向住的更健康、更智慧的品质跨越，精准契合了改善客群对生活品质的严苛标准。
1: 其次呢，是架空层、台板等创新设计被快速应用，通过首层全架空或局部抬升，可以物理上隔绝地面湿气与噪声，同时呢，为社区释放出大量的风雨连廊、全龄活动中心及泛会所空间。通过利用台板技术打造悬浮式社区园林，将归家大堂、下沉庭院与地下车库无缝衔接，不仅解决了场地高差难题，更有效规避了传统社区人车混行与功能单一的弊端，极大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与居住舒适度。如武汉的招商长江序为汉口第一个台板设计豪宅，实现了较好的去化率。
0: 所以总的来看呢，新规产品都在积极的跟进政策带来的利好机遇，部分项目用产品设计弥补项目在区位配套上存在的不足，部分项目则通过产品设计将刚需刚改类楼盘升级为类改善类豪宅的产品，进一步扩大客群也实现了良好的项目去化。
1: 新规产品的冲击下，旧规项目通常呢也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旧规产品由于存在高密度、低层高、低得房率等先天缺陷，往往被新规盘碾压。面对冲击，部分项目采取降价等形式，以加速项目去化。未降价产品则可能面临去化率低去化率的困境。
0: 对，所以大家想一想，这种新规产品一旦入市之后，对于这些旧房子确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大家看到光公摊这一块，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心动了哈。灵活处置新规前的旧房产品，以价换量，止损回血。那当前呢，新规产品的入市对旧房产品的冲击确实还是比较大的。积极处置旧房产品核心收益在于快速回笼资金，削减这个资产持有的成本，比如说利息、维护费等等，把沉淀资产转化为流动性，来缓解企业的偿债压力。同时呢，释放低价红利，激活对价格敏感的首置或者是养老客群，在竞争中建立价格优势，加速出清。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深圳的这个龙华幸福城真源，2024年前审批的一个旧规超高层盘，2025年7月份他们首开的均价一平在6.46万，那么861套，当时只卖掉了11套，去化率只有1.28%。由于去化缓慢，2026年的4月份呢，这个项目大幅降到了折后的每平3.8到3.95万，降幅大概在30%到40%，低于同片区二手房均价。一共推出了217套小户型房源，开盘之后几乎全部售罄。那旧规资产呢，就是通过用价格填平产品的代差，也可以实现产品的去化。
1: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该项目虽然通过降低实现了较好的去化，但是由于大幅降价，一度引发抢购潮以及现场秩序混乱，因此在处置旧房产品时，房企需要规避一刀切普降引发的市场恐慌。其一呢，可以采取梯度降价与隐性让利结合，对滞销楼层或户型推出特价房或供抵房，名义保留原价，实际成交价下调15%到30%，以测试市场底价。其二，通过捆绑权益变相降价，如赠送车位、装修包、物业费以及大家电，降低客户总持有成本。其三，针对现金流极度紧张的项目，可采取整售打包，以大幅折扣批量转让给金融机构等，实现一次性清盘，虽牺牲利润，但彻底卸下了历史的包袱。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

0: 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44，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新鲜的事情啊，就公交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了啊！合肥的首条家门口公交火了，提着菜走十几分钟才能坐上公交，下了地铁还得折腾半小时到家。合肥雁湖山庄小区居民的烦恼如今成为历史。今年的8月1号，合肥516路公交车直接开进了小区内部，公交站点就在小区广场，非常难得。居民王阿姨说啊，现在很方便了，基本上下个楼就能坐上公交车了。
2: 你要知道，现在在线下买菜的大多都是
1: 老人、
2: 阿姨，对吧？奶奶们，年轻人他随便下个单，
1: 对，就送到家门口了。
2: 但是老年人他就喜欢去逛菜市场，所以他真的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平时出行的一个困难哈。合肥公交集团西部80公司三车队党总支书记李小杰介绍呢，经过前期摸排，合肥雁湖山庄小区呢，一共是有1.2万余人，其中老年人就超过了500人。走访发现呢，小区体量大，但远离主干公交线，老人们出门买菜换乘地铁都很吃力。516路始发站直接设在了小区广场，终点站对接地铁4号线柳树塘站，选用小型便民车辆，居民下楼就上车，一路是无缝衔接轨道交通。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滁州的2路车一样，它其实这个终点站就在那个医院的内部，让大家会觉得就医的干什么的，就会觉得方便
2: 了
1: 很多。
2: 对，
1: 那这不是个例，在安徽呢，公共交通正在悄悄的变脸，从路边等到楼下街，从大车绕到小车穿，一场关乎出行的微改造正把幸福感送到千万家的家门口。
2: 从合肥到全省，公交便民举措遍地开花。广德10路公交延伸至东升小区一元进城，蚌埠开通了33条家门到校门的定制专线，171路等试行响应式停靠。亳州试点零停公交，单程缩短3到5分钟。宿州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芜湖呢已经有12条微循环线路。
1: 从路边等车到楼下上车，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为民的出行。公交多伸一只脚，多拐一个弯儿，我们用微改造换来出行的大幸福，这也是城市治理最动人的绣花功夫了。你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家门到校门就定制的这种专线，确实也是非常的贴心。孩子们有时候，比如说家长没时间接，长大了自己坐公交车的话，那这样确实也是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一些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州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光不停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在扫地呀。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5: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6: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5: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7: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8: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5: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3: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征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车友群的彩虹已经刷起来了，我一看，哦，谁啊？哦，原来是我们这位小姐姐啊。名字还有一个彩虹，我天，真是啊！滁州市最近彩虹确实挺多的啊。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跟各位聊一聊啊，聊什么东西呢？聊一下好玩的去处啊。天气也渐凉了，对，各位朋友们，后期还会热起来的，秋老虎还没到，别着急啊。如果你想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话，因为孩子现在目前还有，各位是小朋友们啊，还有18天啊，你们就要上开学了。在开学之前呢，抓紧时间带让爸爸妈妈带你去玩南京海底世界啊，海底奇遇记之戏精大派对啊！真的，这次他们的那些主咖那些 NPC 啊，真的戏精上身，哎呦太会演了！特别是那个反串美人鱼啊，他是一个男人，长得很雄壮，他居然是一只美人鱼，哎，他居然走过路过的时候，如果遇到你的话，他会给你来一个香吻，我管你大嘴唇呢，真的。昨晚吃的饭也吐出来了啊，但是呢很好玩啊，所以全新沉浸式 NPC 互动的演出就在我们南京海底世界啊，还有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啊，你说什么美人鱼、什么外籍的美人鱼有没有在？都在，所有都在，鲨鱼都在海底世界等着您啊，想玩的话。

0: 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啊，然后呢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提前一天购票价格更优惠，别错过啊。好，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今天邀请嘉宾就是我们身边这位彩虹小姐姐，叫轩尼世家全案整装公司，跟各位来聊一聊。聊什么东西啊？今天好像是有很多一些新鲜东西吧，先跟听众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咱们的老朋友轩尼世家大瓶子。
0: OK，我来看看有没有掌声啊！啊，这个库里没有掌声，只有笑声啊！大瓶子来滁州来105次了，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身边很多的一些东西要分享是吧？最近这个又有哪些行业的新鲜事儿？有没有？
1: 有
0: 啊！
1: 我们先说说公司吧。我们最近的话，就是受听众朋友的青睐，关注一直挺多的。咱们呢也是滁州的老牌公司了。知道装修公司嘛，它可能会隔几年会要有一下翻新，因为之前呢很多业主对于装修，比如说风格，他可能通过效果图，通过这个平面方案了解的不是
0: 很清楚。然后就设计师拿出来看，
1: 对，
0: 才能看出来。
1: 对，可能你说摸不到。比如说我们讲的法式，它有线条，有灯盘，那什么叫灯盘？是什么样子的？线条是什么样子的？虎头线是什么样子的？不清楚。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整个的展厅三楼全部给它改造了，改造做出来了三个目前主流的装修风格实景样板间，
0: 就是把你们那个轩尼世家那个就是自购的门面房，
1: 是的，是
0: 的，三楼，
1: 对，是的，
0: 给它全部给打通，
1: 对对，
0: 做了一个什么？不同风格的一个样板的实景间，是一比一的吗？
1: 一比一的
0: 样板间，
1: 三个风格，
0: 三个风格。
1: 目前比较主流的，像我们的现代风，
0: 现代
1: 大部分
0: 田园风吗？
1: 对，现代风，简约风，
0: 极简现代风。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中古风，中古的奶油的，
0: 对，
1: 这个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是小浪漫一点的法式风。法式风它比较区别于现代风和中古风。
0: 怎么个浪漫？进去之后，你剃脚线一舔，哇，甜的。
1: 节目下。之后带你去看看，
0: 哎呦，真可以哈，好吧，这个回头看你弄点照片出来。
1: 可以。
0: 这个你们的宣传图片上面是不是哪一套式的？
1: 像下面这个绿色沙发的、这个，
0: 绿色沙发那个，各位听众、
1: 啊，就是有一点点小法式
0: 的感觉。现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打开这个我在群面发的图片，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轩尼世家的小姐姐的一个实景的样板间的照片，
1: 对
0: 吧？好看哈、
1: 这个是呢，咱们之前因为这个是照片嘛，它的像素包括你可能不站在
0: 因为我这个手机这个发图片呢，所以它所有群都会发，所以呢这个跟像素压缩了。
1: 对，但是它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明显特征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圆弧造型，
0: 圆弧
1: 门的圆弧，门洞的圆弧，
0: 我知道了
1: 造型，像这个里面后面绿色沙发后面，它就做了一个像类似像壁炉一样的也可以。然后像这个线条，
0: 这辈子用不到壁炉，
1: 对，线条上面它会有一些。角花会一些
0: 角花，
1: 就是上面你看边上的那个挂画边上的一些角花，包括顶面上面，像这个上面黑色就中间这幅画上面它那个灯圆灯，那个圆灯上面它那个叫灯盘、
0: 灯盘
1: 对，它会有一些
0: 这叫灯盘是吧？
1: 对，它就会有一些比较细节的。
0: 各位听众，你没发现个问题？讲到专业素养，我插不上话，我切了几句没切进去，
1: 过分了，我也过分了。
0: 大瓶子真的不是，说实话，你就专业。就是你会发现，作为装饰公司的大瓶子，他对于自己的一些从事的范围如数家珍，对吧？帮各位，这样就专业的人才能干出专业的事情，好吧？我看群里面还有一些你们这个客户是什么国乐府的，是吧？国乐府的发了一个什么我可以读一遍吗？
1: 可以，说小作文。
0: 尊敬的轩尼世家领导。今天特怀着感激的心情，对贵公司员工几个月来在我家装修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好职业素养、敬业精神、娴熟的技能、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表感谢啊！还是由贵公司叫李嘉鹏设计的，是吧？陈飞经理带领的团队啊，施工的非常优秀，在施工过程中呢是完美施工，赵平经理热情服务啊，李嘉鹏设计师今天。价格透明是吧？
1: 对，这个都是
0: 这个词儿明显不是豆包写的，
1: 那时候
0: 发自肺腑的。
1: 这个是在我们这边装修过的业主，他知道我们这边的一些报价的体系然后能够提供给你的付款方式，包括中间对接的细节。不然我讲实话，这么长的一个小作文，做也是做不出来的。
0: 他里面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业主叫彭女士是吧？
1: 对，
0: 很有问题。知道什么问题吗？最后都没有讲话， 最后你看就挺感谢你，尤其要感谢陈飞、李佳鹏、赵平，他不仅人品好、技术好，遇到问题能沟通，对吧？后面多一句，强烈要求轩尼诗家领导给他们加。

0: 浅。
1: 对，这个必须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还是我们胡总懂我们这个打工人的心呐。
0: 提了，因为我也是牛马嘛，这啊，好吧。就六幺八的意思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各位聊聊装饰公司，是吧？全力时尚在滁州市，有人说这个刚才装修的风格是恢风古韵啊，这没哪有恢风古韵啊？
1: 恢风古韵，你讲的估计是现在我们讲的叫
0: 徽派风，
1: 中古风，还有一种叫宋式美学。
0: 宋式美学，哦、
1: 这个宋式美学一听就很就是很中国化，
0: 就很这个短剧的感觉。
1: 对。宋式美学马上会有一套出来，
0: 嗯，
1: 就一套出来。
0: 哦，你们家也可以做这种类似于像这个宋式美学，或者是一些古代那种风格的装饰。
1: 可以可以可以，宋式美学，然后像这个新中式。
0: 新中式。
1: 啊，对，宋式美学它主要是一些就是以宋式讲什么呢？它就是宋朝的，
0: 宋朝的
1: 一些的特征上面，就是在硬装上面。包括造型上面，它会有一些
0: 有
1: 各种各样的风格都可以做。
0: 就是您需要的话，您可以把你的 IDR 说出来，跟我们赵平一块去探讨，还有我们这个
1: 什么什么
0: 设计师，咱们会探讨之后呢，设计师会给你的一些建议呢，就是您的一些好的建议，我们会可能会吸收，哎不错，可以用。
1: 对，
0: 有一些建议放家里面真的落灰。
1: 哎，对，
0: 就彻底的落灰。设计师会有他的眼光去判断，因为家他并不是看一眼就喜欢就行了，他是慢慢的去生活用的，
1: 对
0: 对
1: 对，使用嘛，
0: 使用东西啊。
1: 所以很多人有的业主啊，他还是不太清楚我们装修的这个流程。
0: 我觉得业主基本上都不清楚
1: 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有的很多人业主一开始就会来问，就说我家100平方，给我报个价。我家这个小区的
0: 简单粗暴一点。
1: 对，我家这个小区的，装修什么风格好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会这样上来直接问，因为这个其实挺真实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业主他对这个不了解。
0: 不了解。
1: 大多数的这个装修流程啊，咱们什么，不管是你别墅、别墅，还是我60平方的小平层，没有关系，跟你的平方数没有关系，流程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咱们必须得量房，就是您房子这个整体的面积、层高，包括你的这个间距，你的墙承重墙是在哪里，全部要确定好。确定好之后，根据你的需求，什么需求，比如说我家庭，我这个房子我是给父母住的养老房，还是给我小孩住的学区房啊，照顾小孩方面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1: 或者是给小孩当的这个婚房，
0: 婚房
1: 你不同需求，它的房子的设计的侧重点
0: 都不一样，
1: 它的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老年房，那我们叫适老化设计，
0: 对
1: 啊，你老年人在生活上面、住宿上面，它有哪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0: 各位听众，适老化设计和适幼化设计是可以用公积金的哦。
1: 对对对，这个今年新出来的。
0: 大瓶子，你很多听众说了，那我这个公积金怎么用啊？装修房子可不可以用？你找大瓶子就行了。
1: 你们如果有公积金的，今年真的是占巧了，
0: 对，
1: 真的可以。
0: 大瓶子全懂。
1: 去年是那个老房翻新，今年是公积金啊，国家政策还是那个的。
0: 各位朋友们
1: 然后我们方案确定之后，就是我们是婚房还是适老化装修的，确定好了之后，把方案做好了之后，就跟你讲的。刚刚胡总讲的，我们跟业主沟通，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业主住的，我们可能有很多建议，很好，但是呢，要您自己觉得哎更合适。比如说您家这个灶，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呢用的是集成灶，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觉得我是老年人，我就用分体灶
0: 啊，可以
1: 啊，对吧？那当然是可以，但是细节上面就讲到我们家的付款方式了。为什么我们方案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没办法报价呢？因为打个比方，我们讲厨房，如果您做这个集成灶，那你的柜体就会多。就会多出来，上面吊柜上面，它就有一面有整面的柜体。
0: 我知道。
1: 如果是分体灶，
0: 那就不需要
1: 了。上面是那个油烟机
0: 分开的。
1: 哎，那就不需要报那个柜子。
0: 我知道。
1: 所以一定是方案确定了，
0: 就是帮各位能省钱就省钱。他们用的是每一副钱都是每个地方。你当然这个地方你不要的话，我们就会把这钱给你扣掉。
1: 哎，对对对，
0: 你懂意思啊？比如说你像业主还有些姚明家。
1: 这个属于个性化，
0: 你橱柜
1: 定制类，
0: 你橱柜你不能给他定个1米，
1: 不行，
0: 要累死他了。
1: 对，
0: 姚明也不知道可烧饭啊，
1: 那个炒菜啊、烧饭啊、洗碗的那个厨都是定制。
0: 像我们家老人就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像大瓶子这样的设计师在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家为什么我现在不洗碗，知道吧？我个子高，我媳妇1米6，
1: 设计不合理，下一套房
0: 子给你了。1米8几。我洗个碗腰齁的都快断了。
1: 嗯，确实，
0: 这就是我不洗碗不做饭的理由。
1: 所以我家我当时设计的时候，特意按照我老公的身高给他定制了。
0: 你小红书版主，你这个人真是。好吧，各位朋友，就各种各样方式都有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就
1: 是
0: 这适合自己家用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咱们第一个是量房，
0: 量房
1: 方案，方案确定好了之后，然后才会有明确的报价详细的
0: 报价详细
1: 清单，
0: 对，
1: 哎，最后再看一下优惠多少价格可以成交。
0: 既然装修，既然走进了轩尼世家，就坐下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对吧？而且他们家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进，不管你在是不是在这里装修啊，你可以到他们家店去过之后呢，跟他要一个手册，
1: 对。

0: 叫装修手册。
1: 对对，
0: 是几点零的版本了？
1: 五点零，
0: 已经五点零了。
1: 对，
0: 一点零、二点零、三点零、四点零、五点零，第五版本出来了。这个版本里就把家庭装修的方方面面全部浓缩在一个小册子里面。
1: 对，
0: 你拿去以后得一眼望。您就对装修就算是入门了，你
1: 就是你再不懂的，它上面讲的很细致，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一小节点它有文字、有图片加说明，
0: 你把它看背下来，你就可以在兄弟家先入个职了，你知道吧？可以了吧？
1: 对对对，基础的。
0: 这
1: 我们这边真的有，我有一个业主，他房子现在我这装的，然后装的确实不错，后来在我们公司入职
0: 上班了
1: 啊，对，然后上个月又有一个业主，不是我的业主，是另外一个同事的业主，也知道我们公司
0: 也上班了，
1: 就说哎，确实装的还不错。
0: 你讲对了，哎，我能不能也过来上班？我也喜欢这个，
1: 因为他刚好刚好要找工作，
0: 对，这不巧了吗？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没上班，先把钱交出去，
1: 从业主变成员工啊，变成同事。
0: 跟你说，他装还没装好，就过来入职了，说明以后呢。工资是直接个扣，尾款没付完是吧？
1: 他说走我公司里扣吧。
0: 对吧？哎，这真好，这叫是以工作养房。
1: 以工作养房，
0: 来说下电话地址吧，好不好？
1: 啊，好好好，我们的地址在金玉豪庭这边，金玉豪庭西大门乐福加油站正对面，就是三大队的隔壁，就是
0: 三大队的对隔壁
1: 啊，往前走一点，往前走一点，
0: 金玉豪庭幼儿园旁边，
1: 对对对对，是的，就在
0: 乐福石化对面。
1: 我跟你讲，我私下好多业主，有时候电台的朋友，或者是我加我咨询装修的业主，一到我们公司给我拍照片，一到公司给我拍照片，我说你来，请你喝茶。咱们电话啊，电话是我的那个手机号，
0: 电话就别打座机。座机什么什么不好记，什么八八八八不好记啊，就打大瓶子号码好记啊，180冲间是滁州区号0550，后面是61和71，
1: 很好记，
0: 180050616171，好吧，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 来了，继续回到节目啊，10:25。

0: 分提醒1054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一道有初衷啊，来大瓶子1054听众，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
1: 一道如油初衷嘴瓢了，一道油初衷，今天你要装修
0: 咱外人嘴瓢呀、啊、谢谢你嘴瓢呀、啊、好吧，我们节目继续啊。今天邀请嘉宾是来自于滁州市啊，装修行业非常厉害的一位啊，轩尼世家的大瓶子啊。现在很多听众已经在等着了，各位听众啊，在听广播是吧？对，大瓶子将会送大米，各位送大米，不是送小米啊，送大米，小米
1: 实用一点，
0: 小米贵了，
1: 小米主要不能煮饭嘛，只能煮粥，我们想煮饭
0: 啊，你这个意思，我说小米汽车。送不起啊，
1: 不能不能，
0: 你就算在我这订装修我也送不起，
1: 这话不能接。
0: 但是呢，如果你订装修的话，我可能会送一个小米的一些周边产品之类的，没问题，是吧？
1: 礼品可以的，
0: 因为
1: 今天早上刚好有好多礼品
0: 啊。因为轩尼世家现在目前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呢，店里面会有一些伴手礼啊之类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想了解的话，想要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大米怎么送啊？是吃这种大米是吧？
1: 啊，对啊，
0: 一袋一袋那种，
1: 对，
0: 那一袋好多斤哎。
1: 是几斤呢？你
0: 不知道，不管是几斤，反正好多斤，一大袋大米，免费送给各位。
1: 对对对对对，今天就是
0: 大平说他自己一个人拎不动，没带过来啊，就放单位啊，各位去领好吧？送五份，各位啊。
1: 对，
0: 这个清欢队正在听广播的啊，准备一下好吗？把我在群里面把我们的公众号的链接，把正在听节目的阿基米德 FM 的链接都发给各位了。我饭已经喂了嘴边了，你们尝试够一口好吧？来准备一下，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留言私信就行了，好吧？
1: 前五位啊，
0: 准备一
1: 下。答对的前五位。
0: 问题是，
1: 我来问。
0: 那不然呢？
1: 好，
0: 你又不是我
1: 了解过咱们的都知道，咱们现在做活动的是轩尼世家，咱们的付款方式是几次？
0: 几次？
1: 这个在节目中我们讲过很多次，
0: 说过无数次啊。付款他就是在他们家装修分几次来打款，
1: 哎，
0: 对，
1: 是的，
0: 这个数是吧？那这个数，
1: 对对对，
0: 跟各位
1: 很吉利的一个数，
0: 哎，随便就个位数，个位数啊，把答案发过来，就大米就是你的了啊。这问题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熟悉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轩尼世家的业主朋友都知道啊。好吧，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我们就要慢慢来吧啊，来公布一下答案。
1: 现在也可以公布了，
0: 已经好多人已经回过了
1: 啊！
0: 我们抢的是最快的，但后面发没有用啊。
1: 我们家的付款方式是：
0: 等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后面有没有人？
1: 第五次，
0: 还有一次，
1: 第六次啊！对，一共是六次付款
0: 、
1: 是的，是的。
0: 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你发群里面没有用啊？对。
1: 不用发群里，不用发群里，你们到这个链接上面去。
0: OK， 好，我们节目继续了，我们继续聊聊啊。还有什么事要跟各位分享呢？今天
1: 当然要带点福利来给大家
0: 啊，这个福利啊，
1: 实在的福利。
0: 军哥发三次，那这就不叫福利了，你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装饰公司让你三次付款的话，那这心中你要心中打个底儿
1: 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六次付款？
0: 为什么？
1: 就是跟刚刚讲的很多业主他对装修其实不太了解，装修它是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咱们的水电，
0: 对
1: 啊，第二阶段咱们的瓦工就是贴砖，第三阶段咱们的这个木工就是我们的吊顶柜子啊，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这个油漆墙面的腻子啊、乳胶漆啊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四个呢已经是我们的施工阶段了。另外还有一个签合同的叫装修定金一个阶段，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尾款一个阶段，所以在一起是六次付款啊。
0: 这个钱呢永远在你手上，比如说装修房子一套下来十万块钱，我们打比方十万块钱啊，你分六次付款，这六次呢，你是不是手上最后的时候还有好几万块钱在手上？你可以去投资啊，
1: 投资轩尼世家，
0: 你可以买黄金啊，你可以买股票啊，股票就算了啊，对，但是你要买准的话，你能钱生钱，因为钱在自己手上才叫钱。
1: 对，这胡总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对吧？我是小建议，但是我不鼓励啊，不鼓励啊，对吧？你可以买轩尼世家股票啊。当然轩尼世家不卖股票，
1: 目前还没
0: 原始股是吧？
1: 对，
0: 对，所以各位这个钱在手上才叫钱啊，不像外，而且就是钱你在自己手上的时候，你到装饰公司去，你他们是得求着你，
1: 有底气，
0: 你
1: 对吧？
0: 你没有受制于人。如果你真是比如说你军哥说了三次啊，夸夸我十万块钱付出就八万了，是吧？
1: 哎，你
0: 装饰公司拍拍屁股不干了
1: 啊。
0: 你怎么办？
1: 我们今天早上我就来之前，
0: 又来一
1: 个同事啊，又来一个同事，又讲到他那个
0: 顾客是哭了，
1: 好多业主他一开始就是他可能就是最终这个结局我们早就预判了，很多业主他一开始看装修的时候呢，预算这块确实想控制，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这个道理，
2: 对
1: 吧？所以如果真的是讲什么什么材料啊、风格啊、工艺啊都一样的情况下，其实每个行业它没有那么大的差价的，如果差价比较大的话，那里面肯定。

0: 你是有不一样的东西，
1: 有一些东西
0: 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只是你不知道，
1: 就是属于是一些猫腻
0: 啊，
1: 一些隐患。
0: 早上讲的那个同事就是也是我们
1: 客户怎么了？后面怎么了？
0: 就是钱就是做到那个收到砖不知道给贴了，然后也是大部分的钱都给完了，就是
1: 然后
0: 人找不到了。人联系不上了，就装修公司联系不上啊，就出租当地的，就出租当地的，就是，
1: 又发生这种事情了。
0: 对，就我们都去看这样子，就不一定讲你是一定必须来找大瓶子，一定必须要来找轩尼诗家，但是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了解一下你的装修大概的流程，
1: 哎，
0: 你装修上面一些的工艺，有可能避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吊顶现在怎么去做，这个柜体现在是什么材质的，对吧？什么环保等级的，包括你的报价上面有哪些可能是后期要增项的地方，
1: 对，
0: 你没考虑到的，对吧？有的很多是业主以为啊，我以为这个有，那公司讲你没有，到时候你不是光靠你嘴巴说的，是合同报价，
1: 我知道，
0: 白纸黑字的，
1: 我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哎，你看黄金今天价格966，
0: 哦，这又涨了是吧？
1: 对啊，这老在涨，所以要各位各位投资黄金嘛，真是哎呀，因为搞得害你们真是。
0: 所以你看，投资如果讲正常涨黄金的话，大家都了解。如果说现在都是996，人家说我给你500块钱给你一颗黄金，你觉得是真的？
1: 不真
0: 的，对吧？是就能了解，所以不同的行业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装修还是选这个靠谱的啊。轩尼诗家呢，这个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早高峰节目才说的啊，房子是自己买的啊。
0: 那必须得说一下，
1: 房子老板现在出手出不掉了。
0: 现在自己房子，刚刚胡总说了，自己想房子出手都
1: 当年卖好几百万的那个门面房啊，3层楼啊，
0: 真的
1: 几千平啊，现在卖亏一半不止啊，
0: 在这只能闷头干，一直闷头干。
1: 所以老板说那这干吧，
0: 对，
1: 关键是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房租，这个公司的压力也会小一点点。
0: 确实这是一方面，另外确实公司的整个管理，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啊，就是夜间巡检，这个是
1: 夜间巡检
0: 啊，就是工地的每家工地，我们工程部
1: 啊，
0: 工程部老大，哦，我们汤总每周至少3到4次风雨无阻，
1: 你不睡觉了？
0: 3到4次到晚上都正常巡检，可能会晚上天黑的时候开始嘛，6、7点钟左右开始。
1: 漂亮媳妇在家在等他，真是的，
0: 等也得等，支持老公工作。
1: 汤兆亚先生是吧？
0: 对，是的，所以这个就是让业主我们做实际的一些行动，让业主更放心一点。
1: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他抽空了，那平时没时间陪家里面，抽空周末带小孩去漂流，被我逮到了。他说，我说你多少钱？他说我抖音嘛，我说你早找我，我便宜，因为我们那天正好有团
0: 啊。
1: 他一看看，那确实便宜不少。
0: 我是问问来问我们胡总，总不会吃亏的，我讲实话。
1: 有人说怎么悄咪咪的这个送你，我刚才不发了吗？这我打电话通知你一下。
0: 小猫子早就加我微信了，关注好久了。
1: 对，小猫子需要装修的话，可以聊一聊啊，好吧？今天先聊这么多，好吧？最后是个给你1分钟时间补充。
0: 补充一下，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如果需要装修的业主有想咨询的，可以加咱大瓶子的微信。然后这次咱们做的活动呢，是在辅材上面给大家全部免费升级，
1: 免费升级
0: 就是水管、电线、腻子、乳胶区全部升级一个档，不加钱。另外我们的主材是基本上有的大部分是半价比如说砖，时间紧我们不讲那么多，比如说砖，我们讲广东佛山的砖，正常你在50块钱80块钱一片的，我们这次活动里面有29块钱一片。
1: 世界上瓷砖都找广东佛山。
0: 广东佛山29块钱一片，
1: 广东佛山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瓷砖，一个是黄飞鸿。黄飞鸿，对，黄飞鸿，我怎么给你们带来也是嘴瓢了？黄飞鸿，好吧，瓷砖是广东佛山的，没有问题。
0: 对，然后柜体这块的话，像兔宝宝，咱们本土品牌都知道啊，最低价可以做到是399一平，而且环保等级是 ENF 级，目前最高等级。
1: 399一平，
0: 不限平方数啊。有想了解详细的，
1: 做好的柜体，
0: 做好
1: 的三九九，
0: 不是板子，是整个平方数，柜体、柜门、五金、铰链、抽屉都在一起。这个价格，整个储珠室你可以去寻一寻。
1: 这价格2年前没有吧？
0: 啊，没有没有，你放心，没有。
1: 那我心情稍微平复一下。
0: 具体的细节，如果你们有想了解的话，可以
1: 先
0: 下咨询我啊。
1: 大瓶子，您身边的装修小顾问啊。装不装无所谓，你看小猫子加多少年了也没装过，是吧？
0: 还有的先关注，还有
1: 无所谓，就是你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后期老房翻新总得有需要的时候，大瓶子也是跟各位处个人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电话号码是18005506171，比我老婆号码我记得还清楚。

0: 不放了，我们今天放了原版，
1: 好的，
0: 叫 Big Band 的，叫 If You，
1: 一起来听一下，
0: 一起来听一下啊！你感觉你比主持人还主持人呢，这是啊？好吧，休息一会儿，我们后面时间交给各位了。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九七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二十。

0: 200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

0: 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金大推荐的这些歌曲凝聚了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唱出了人们对于爱情、家乡、往事以及岁月的向往和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
2: 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第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毛阿敏的经典之歌《天之大》。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毛阿敏的《天之大》，也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那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跟木双在聊，就是昨天晚上看了这个最近昨天啊才上映的电影，我们的这个欢迎来龙餐厅
1: 哦，它叫。

0: 迎来龙餐厅，
1: 没有到，
0: 对吧？
1: 没有到。欢迎来龙餐厅、
0: 啊、我一直以为它就叫龙餐厅
1: 啊，没有叫欢迎来龙餐厅。
0: 它是沈腾老师的一部作品，
1: 对对对，沈腾老师主演，还有蒋奇明啊、这个参演，然后没有女主，应该没有女主啊。
0: 嗯，
1: 他叫就是沈腾，因为啊，在他这个东北的厨子，手艺非常不错啊。因为一些事情就是赔钱，然后到了这个中东国家去啊。他明明说哪个国家，但是大家明眼人都知道，
0: 嗯、
1: 中东国家去这个当中餐馆的厨师。
0: 嗯，
1: 然后最后因为战争的到来，他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一些孤儿院的孤儿，他包括然后最后呢经历了一系列的故事，咱们就不剧透了啊。
0: 嗯、
1: 反正主旨呢是为了主旨是基本上是反战和保护儿童。
0: 嗯，
1: 其实我说实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故事，
0: 嗯，
1: 能就是在我这能八九分，
0: 哇，那很高了。那我想问，因为你也是跟我一起看《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俩也都分别去看了《八仙》哈，就是在这几部电影里面，我相信他们肯定是不是一个类型的电影。那你评分的话，《八仙》你能给到多少分？
1: 我觉得吧，就是不同电影它评分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八仙》这种，我觉得真的能到八分。
0: 嗯，
1: 为什么？它是，我觉得它是近年来，
0: 嗯，
1: 就这几年是国产
0: 动画电影很好的，
1: 动画电影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一个突破。
0: 是的，那给阿嬷的情书，
1: 按故事来说，它肯定远远比不上《龙餐厅》。
0: 嗯嗯，
1: 但是它就是它，但是它的这个技术进步啊，然后整个故事一个动画的呈现啊，都非常好。
0: 嗯，
1: 其实，然后这个。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八仙啊在我们这儿、然后龙餐厅比它再好一点点，因为不论从故事的角度还是拍摄的难度来说都要更厉害一点。
0: 嗯，
1: 然后最上面是阿嬷的情书。
0: 哦，最上面是给阿嬷的情书。
1: 阿嬷情书在我这儿还是今年第一。
0: 哦，其实这三个我给他排名的话其实有点为难他了，因为其实我个人都知道这三个其实是品味
1: 完全不一样，
0: 种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一个是中国的古代的动画电影，还有一个讲的是就比如说反战，还有另外的可能我讲的觉得可能是人情，
1: 这一块的
0: 啊。
1: 嗯，
0: 但是
1: 我能理解啊，为什么就是网上有人在批评龙餐厅，我说批评的角度特别有意思。一方面说他就是战狼电影，你居然把美国做的事情拍出来了，你批评美国是战狼电影。另外一面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美化美国？
0: 嗯，
1: 美国做的那些恶事，你才拍了多少？
0: 嗯，
1: 就给死囚灌个辣椒，给那个囚犯灌个辣椒水嘛。美国人做的比这过分多了。
0: 嗯，
1: 就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你知道，我在网上都有。
0: 对，我
1: 你说拍电影多难？
0: 我跟你说，现在看完电影，我们虽然会看影评，但一定要会过滤掉那些不好的声音。
1: 对，你要看自己的感受啊。
0: 你千万也不要被那些声音所裹挟，也不要带入那些声音去看这部电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八仙，还有龙餐厅，包括有些人会觉得我龙餐厅或者说给阿嬷的情书我一滴眼泪都没淌，那它就不是好电影吗？并不 是,
1: 是, 是, 是，
0: 我觉得你感受不到的他的悲伤或者是体验不到的他痛苦反而对你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经历过。
1: 对，就像
0: 对不对，
1: 昨天我跟我朋友聊，我说龙餐厅就是差一口气就是能变成很经典很伟大的那种电影。然后为什么感觉不到，我就跟他说就是因为他其实我们中国太安全了。
0: 嗯，
1: 我们
0: 对我们真的是
1: 我们这代人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战乱年代下那种很艰难的那种情境和抉择了啊。就是很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相信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走出电影院也会跟我一样的感觉，特别是家里有孩子。
0: 哎，你是不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其实也是心里久久不能平复？
1: 有一点。
0: 嗯，
1: 但是最后我想到有一个点，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聊，大家看了就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0: 你不要说、
1: 我跟大家说，不是剧透，就一个场景，很小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就是当年我在看扎导拍的那个《超人归来》的时候，他有一幕特别像油画。
0: 嗯，
1: 就超人从人群中飞起，那么多人就伸手望着他。
0: 嗯，
1: 特别像那种宗教油画的感觉。然后其实龙餐厅里面也有一个场景，就是孩子们拥着他那个校长，哎，就是那个恐怖组织的那个头领，被他洗脑了嘛。
0: 嗯，
1: 也有像这样的场景。但我很可悲的发现，就是一个超级英雄电影这样的场景给我的触动比这个远远大。我后来反思一下为什么，是因为我在西方的这个电影背景下渲染，我对基督教了解远远比中东那些宗教了解要多得多。
0: 嗯，
1: 就是很可怕，就是你如果国家不强的话，连文化的传播力度都没有啊。这我们朝后细聊。
2: 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

0: 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5: 陛下一曲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6: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7: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昨天我看了这个《龙餐厅》啊，老师还是非常推荐大家给
2: 对
1: 大家去看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理解，现在但凡就是你这个宣发火一点的电影，在网上都会有些争议。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人吹太高。那你如果感兴趣这个题材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2: 是的，
1: 特别是一上来沈腾就是因为他离开家了嘛，他在家里给自己的这个。老妈还有女儿做饭的那个场景，一下让我想到《舌尖上的中国》和《饮食男女》一开始那个场景，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里面各种元素都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接着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你会怎么和外地的朋友推荐滁州呢？刚刚有人艾特我说行程啊，他说来一起爬狼牙山，我说爬。这个爬，这个其实有可以说我和你一起去爬，或者说你爬开，我不去，都可以这么理解、啊。
2: 就是一个字，对不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要说介绍滁州的话，因为滁州的名片真的就是狼牙山了，
1: 对
2: 不
1: 对
2: 啊？
1: 对对
2: 对
1: 对，哎，之前我看到杨迪，你知道吧？杨迪他是一个很爱爬山的人，他还组织了一些朋友一起去爬山。
2: 哦，对，他各个山都爬过。
1: 对对对，
2: 他有来过狼牙山吗？
1: 哎、没有、
2: 哦，没有。
1: 狼牙山对他来说可能太
2: 矮了，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他带他们去，就带什么傅首尔一些明星朋友去爬黄山。
1: 对，
2: 然后他很爱爬山，对不对？
1: 两千米至少啊。
2: 嗯，
1: 他们都是然后他其中有个朋友说一句话啊。只有600米吧，行，我能爬。
2: 对，
1: 然后我在想，狼牙山才不到300米，
2: 三百多，应该是
1: 对对对，300多一点啊。
2: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给大家推荐，就是可能风景吧。哎，讲到这个，我要想讲了，就是我这个人啊，其实有的时候还特喜欢跟人家抬杠，尤其在网络上面。前两天我也是刷到一个，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就是说一些，比如说他是分区域的，他比如说中国的几大商圈，他就说到了这个叫他叫。他是分这样子的，华东四省就是江浙沪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什么这个云南这个云贵川就是川西啊干嘛的，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东北啊干嘛的，然后底下就有一个安徽的朋友就说了，说说江浙沪皖你们又把安徽带上，说到安徽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去滁州，滁州有个叫狼牙山的，他在距离他2公里的地方，我上次被买了一个什么就是草莓，一群人要过来打我不知道我买还是不买，然后我当时真的就是他就说狼牙山非常坑，然后我也看到有滁州的朋友问他说，我想问你啊，狼牙山有什么可坑你的？明码标价的，因为首先大门已经免费了，
1: 对、
2: 啊、里面的景点也是明码标价，就是你该是多少也是多少，而且里面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
1: 见不得他们乱黑，
2: 对，
1: 你知道吗？
2: 然后后来底下评论说，就是有人问他了啊，然后他就说我也是滁州人，我是凤阳的，我就没去过滁州，然后我当时就很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挺爱家乡的。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而且他打得很好玩，他一直打的是那个狼牙山，就是武壮士的狼牙山。然后我就跟他
1: 狼牙土豆的那个狼牙山啊，
2: 我就跟他一直在辩论，然后辩论到最后，我发现我就不该跟他辩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的，我简单的理解为他就是在滁州狼牙山附近的，应该是猪笼草莓园附近买了一个草莓，2筐草莓收了他65，而且他尝了不好吃。
1: 筐草莓
2: 才收你65，而且他说了尝了不好吃，但是一堆人在那儿，他被迫买下来了。我说在我们滁州，我还没有听过谁要强迫你买东西。
1: 你现场不好意思，你就直说嘛，
2: 你就
1: 不
2: 好，对呀、啊，你跟钱有关系吗？然后他就说，他就又回我了，他就说，我希望你以后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能处理好，我才相信你比我强。我说这个世界没有谁比谁强，我只是说你处理不好的话，你可以拨打什么12315啊，干嘛的？你知道最后他说句什么话吗？他说我不跟你说了，我是凤阳的，你知道吗？我本来去狼牙山是准备带孩子去了解抗日英雄的。我在底下评论，我说你去狼牙山了解抗日英雄。然后后来他再给我回复一条信息之后，我再没回复他。你知道他说句什么话吗？他说我导航打错狼牙山字了。 他要去的是武壮士的那个狼牙山。
1: 那可远了，
2: 那可就远了。那就
1: 确定你是导航错了
2: 吗？你确定你是凤阳人吗？你是滁州人吗？你就是凤阳人，你也应该知道滁州狼牙山是什么吧？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一句话，就是不与傻瓜论短长。哦，我后来
1: 是武壮的这个经历就证明了这件事啊，你在互联网没法说服别人，
2: 真的
1: 他只愿意相信自己是自己坚持的那一套、啊。
2: 而且他全程在说狼牙山坑，他连狼牙山都没进。你知道最后他说他去哪儿了吗？嗯、我最后从凤阳开车去南京了。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就你再跟他吵下去说你这个狼牙山孝子。
2: 我后来真的
1: 急了急了是吧？嗯、啊。太点了你这个发言，
2: 然后后来
1: 就网上就吵，
2: 真的，而且
1: 纯情绪啊，不带一点逻辑。
2: 关键我一直都在跟他说，我说我还是欢迎你下次来到我们的滁州，

0: 去看一看狼牙山，里面有一个天下第一亭醉翁亭，感受一下我们美丽的滁州。虽然你是凤阳的朋友，离滁州可能有些远，我觉得我说的特别好，对不对？他上来全是怨气，然后我当时心想算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带小孩去拉山感受抗日战争抗日英雄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不该跟他争论。
1: 是是是，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其他留言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华明定制，他就说一开始我看错了，但是一开始就是你很容易这样断句，对不对啊？有个亭子欧阳修修的啊，欧阳修修是谁？
0: 其实他想说的是，
1: 是不是欧阳娜娜的亲戚？
0: 欧阳修修，欧阳。欧阳修修的，哎，
1: 应该在前
0: 哎，你别说，他这个字儿还正好是修的啊。
1: 对对对，
0: 有个狼牙山，山就在市里，你应该就这样说，你应该都叠。有个狼牙，有个亭子是欧阳修修的，有个狼牙山，山就在市里
1: 哈。其实我们狼牙山就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离市区特别近。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
1: 不像其他的地方，你去就。爬个什么景点，那就开个十几公里、二十公里的。
0: 对、啊、对对对对，好多现在景点都是，远离城市，然后开发的更好、更远一点。但是我们狼牙山就是真的就是城环滁还接山呢啊！
1: 就对市民特别好，晚上很多人去跑那散步啊、跑步什么之类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这个景点。来关注到他接下来说呢，山清水秀，历史悠久，菜很好吃啊，而且还是靠近南京。对，哎，你知道吗？我之前看到一个南京的朋友，他是在国外留学，他说你在哪儿啊？我说他说我是南京的，然后离上海很近的一个城市。
0: 哦，你要对他们来讲不算远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问，哇，几千万人的城市，他说这是小城市啊，因为在国外很少很少有就百万以上的城市啊，那中国随便拉一个出去都是巨型城市。好，
0: 是的啊。然后我刚刚就是聊了这个，就是怎么介绍我们滁州嘛。其实我个人对我们，因为我土生土长滁州人，我就对滁州印象真是看它一点点变好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财务小拱，他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话题有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就是共鸣。他说妈耶，猪笼草莓园我都不知道买了多少次草莓了，从来没有强买强卖。而且他形容猪笼草莓园就是形容狼牙山，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吗？远离市区。我当时说，我说你知道狼牙山就在市区吗？然后他说哦，市区一定要有人多吗？我说我真的就不想跟你再争论了，因为他自己讲话站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不就是完全
0: 他纯为了黑自己，而且他自己是凤阳人，你知道吗？
1: 黑狼牙山 啊
0: 然后底下这个57群的清欢也说了，屁脸户，他说谁家草莓按筐卖，典型的地域黑啊。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像猪笼的草莓园，还有些地方草莓确实是论筐卖的。
1: 对，你可以摘，
0: 我
1: 摘完
0: 我买过
1: 来卖，
0: 这个是必须我要跟大家说的。
1: 但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是我今天不跟大家说过嘛？我对滁州这个草莓园印象非常深刻。
0: 对，
1: 因为我不论往哪边开，我往南京开，我往明光开，我往南面开，
0: 哪都有草莓园，对不对？
1: 都有草莓园，除了草莓园真的非常多，而且就竞争非常激烈，价钱不可能
0: 很高的。而且我跟你说，他讲了一句什么话？我说什么？好几个人围着你，你必须要买。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如果好几个人必须围着你买，那你真的赚到了。如果你要再被人打，我的天哪，劈天盖地的，这个叫泼天的富贵啊！你在滁州，你敢动手啊？我讲真的，你现在在这个文明的社会，你敢动手？然后我就评论他嘛，我说现在是2026年了，不可能动手了。你知道他说什么话吗？他就是反驳我，他说再文明的世界也会有人被打。我希望以后也你也能遇到这件事儿。我好生气，我好想说不接不接，你知道吗？
1: 这种人就
0: 啊，我好生气，就我那天晚上气到半夜睡不着觉。但是我觉得我也知道，就是你要说每个城市肯定有不好，绝对有，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看得出来，就是无双还是心热啊，就一心想要为我们来证明。我一般遇到这种点个彩就算了，不理他。
0: 哎，后来晚上的时候，我看好多人给我点赞，
1: 可以，
0: 就也很支持啊，对不对？
1: 支持的啊，
0: 是的。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他就是来滁州玩，然后他说呢，求滁州本地人建议。我在滁州，就是可能他最近住在滁州或工作什么样的，他说不知道周末该去哪玩。他说滁州除了狼牙山还有哪些好玩的？
0: 我其实
1: 有些
0: 对
1: 啊，有些人给他推荐了。我有一个宝藏的地方，哎，就是每次来人我都给他带他去。
0: 去哪儿？
1: 就是滁州鸡翅南门博物馆。
0: 哦。花钱的吧，我记得
1: 花钱
0: 他反而不要，
1: 要门票，
0: 要门票的。
1: 就是很多人说他不，
0: 你今天推荐了一个商业的地方，但你不是为了打广告，你是诚心诚意推荐他去。
1: 因为我第一次我是采访，就是我们这个采访我才去的啊，就没想到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我以为就是很小的那种，没想到很大，里面那个金瓷楠木的家具、佛龛，以前那种床，
0: 是不是让你
1: 然后那雕塑牌匾，就跟家具一样垒在那儿。
0: 对，

0: 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的那种，对不对啊？我也去过，我非常有幸的是，我们当年是去采访的，因为你在别的文旅，就是文旅，他也可以通过这个介绍给别人嘛。然后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就哦，你看一次真的是挺震惊的，就那么多一些老家具上面的那些东西，非常的精致。你看古人生活是多么的有情调的一件事情啊！啊，我推荐大家去，如果大家还没听我说过，还没去过，可以去。

0: 西、包括啊包啊对
1: 江浙
0: 这个都算啊、但是我们现在江南好像特别的笼统，好像就是
1: 江苏和浙江，
0: 就是太湖，然后到、到杭州那一带，
1: 对，
0: 就是浙南皖，就是江南皖，浙北的那个区域，
1: 对。
0: 但是以前江南划分挺大的啊、但是我去了江南几大名城，就是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我全去过，我还是最喜欢南京。
1: 哦，你还是很
0: 喜欢，就南京，它不
1: 是因为你上学的地方吗？
0: 对，然后它不仅有就是江南那种感觉，它还有一种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是其他所有江南城市都不具备的、
1: 我懂，因为它
0: 可逛的太多了，
1: 它毕竟也是六朝古都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啊？然后我本人的话，我也很喜欢周边城市，
0: 但是我们收。我们今天聊的
1: 是
0: 滁州，
1: 对，
0: 给他推荐滁州。
1: 哎，其实你看，我是作为滁州市区的哈，其实我真的作为我们文旅的节目来讲，我滁州地势就是，比如说像天长那个红草湖我也去过，然后包括天长最近很有名的那个天长的海，最近明光的海也有名了，你知道吗？
0: 又吵起来了
1: 啊！好多人刷到明光的海也很有名。
0: 不会在女山湖吧？
1: 不是，他是要在明光附近开一个车，我那天是刷抖音看到的，开车在滁州开车过去要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还有点远，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像沙滩一样的。然后底下评论区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你知道说了句什么话吗？可怜的城里人，这都没见过还开车特地来玩。哎呦天哪，这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大家知道滁州的明湖有了一个就是摸鱼沙海滩，就沙滩，真的好多小朋友去玩。我们这个内陆城市的人对海啊就是一种偏执啊。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小时候我去有一个暑假，因为我家里亲戚朋友在那个女山湖上坐那个采沙船还是什么渔船，反正我在船上待过两个星期。我被那个蚂蚁叮的不要不要的。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湖边的蚂蚁特别大，那个一个蚂蚁跟人的一个手指一样的那么粗那么黑啊，就但是我觉得海这种东西真的，就这个什么天长的海啊，明光的海，就你如果但凡大见过大点的湖，就不能称之为海。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称之为海，我感觉就是高邮。高邮那边。它那个湖挺大的，就是一眼真的是看不到，就是对面的山和什么情况，真的有点像海。
1: 是
0: 其他的人都不能称。就有点忽悠人了。
1: 对对对啊，我们继续收。哎，不过天长的海就是因为它是靠高邮啊，它那个海就是靠着高邮，它的 IP 只是定位叫天长的海而已啊。然后我们刚刚讲到滁州本地，我们马上一个一个讲，因为我去过滁州底下的县市还蛮多的。像刚刚如果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明光的话，明光可以去的话，女山湖很值得去。
0: 对对 对，
1: 我当时真的是去的是女山湖那个叫什么地质公园，是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吧？它真的有一个活火山在，是死火山，
0: 死火山
1: 、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真的能够看到它那个石头都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它的石头是有一个像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样的，那个人还介绍我说这个石头是完全可以浮起来的啊。
0: 没错，然后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日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如何给外地朋友来介绍初中呢？刚看到一些听众在群里面就聊起来了啊。这个首先首推的还是狼牙山，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那刚刚我们提的这个财务小拱他说啊，江南四大名楼之首这个谢眺楼在安徽的宣城。我查了一下，其实江南四大名楼版本太多了啊。这个但是有确实啊，这个谢眺楼是在其中一个版本当中，我们有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还有听众说呢，这个百米山，对，这个就是之前我在网上被人安利过的，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他说百米山这个地方感觉是小九寨那种感觉，就那个水特别的清，特别的蓝，而且在山里面特别的幽静的那种感觉。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反正我还没去过，但是打算去看一看啊。这个地方远吗？开车要多久？有没有去过朋友跟我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好像有段时间确实非常的火啊。好，那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留言，我们听众说呢想要点播歌曲，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上来自于我们豆豆哥，他说呢想点播一首谢军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房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我是无双。
1: 闲话放开聊正在为大家直播啊。
2: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啊，12点到下午的2点，2个小时为大家直播。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的就是你会怎么和外地的朋友推荐滁州。然后刚刚我看到58群有位听众叫做白头发的男孩。这个名字我才意识到。白头发还是男孩吗？啊，少年白对吧？他说，能不能帮我放一首于空的《恰好》吗？
1: 好的，好的。
2: 是于空的《恰好》吗？还是于空的《恰好》吗？反正我搜吧，好不好？
1: 应该是于空的《恰好》吗？他应该是前面是歌手啊，
2: 好恰好吗？
1: 所以现在有的歌手名字感觉跟歌名一样。
2: 对。
1: 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听众，哎，二话不说直接给我们
2: 上图，对对对，
1: 上图了啊。他说呢，这个冬日暖阳，他拍的是定远县第一面党旗，
2: 对对对，
1: 应该是定远县当地的这个党组织啊，这个红军纪念馆，你看看，中共纪念碑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碑，
2: 对对，
1: 如果大家感兴趣，
2: 藏城支部，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我知道，
1: 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好，那同样呢，我们华信里，你看他可能查一些资料啊，他说。首先有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中国四大名亭之首醉翁亭，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
2: 是的，
1: 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狼牙山，
2: 啊，对，他说这三个第一应该也到位了，
1: 对对对，
2: 因为中国，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更多，如果要是真的跟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介绍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一个是小岗村，还有一个是狼牙山，醉翁亭确实是更加有名，很多人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是是是，
2: 但可能并不知道是哪里的。
1: 哎，这句话我经常看到一些博主爬山，甭管爬的是不是狼牙山，都要加上这句话，
2: 是吗？
1: 对啊，这很有名的一句话。
2: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滁州可能说，因为我认识到的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历史的底蕴。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更加爱这个地方啊。有人问，请问一下，今天地铁运行了吗？
1: 我从那边走，看好像是运行了。
2: 对，因为前两天因为暴雨的原因好像是停了，但是现在有没有正常运行，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吧，
1: 找官方确认一下，因为我今天看确实有人走进地铁站了，好，再加上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啊，这个来自于我们快乐之上在节目一开始联播的这首歌，
2: 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然后刚才58群听众点歌，稍后给你放啊。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到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刚刚这首歌，哎，我还是把它名字读错了，我本来以为是于空的恰好吗，结果它是于空的恰好啊。那这个就是语气词的问题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刚才这首歌啊，看了是我们听众点播的，看了一下，它是2021年好声音的一首歌，对不对啊？它中间还有一点点有点类似戏腔的感觉了，对不对啊？
1: 非常温婉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啊！如果大家还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节目和大家说一说你怎么介绍我们的楚州。我刚才看到一个听众就是推荐那个白米山，哎，贤成你去过吗？你有知道这个地方吗？
1: 我就刚也在群这个说了嘛，我觉得。哇，白米山这么多人推荐吗？
0: 对，白米山就是据说是楚州的马尔代夫，它是在沙河那边，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被群山围绕的一个，你都不能说它是海，我觉得最多是个小湖泊了吧。然后呢，它水塘肯定是要比它大一点的，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蓝，我不知道是网友的滤镜还是什么，就如果你搜白米山的话，其实全国有好多的地方都叫白米山，但是楚州你在抖音上面搜的话，这个能排到第一位，太漂亮了，就像一颗蓝眼泪一样。我特别建议你搜一搜，如果你看了之后，我相信你可能就这段时间就会找时间去，因为它被一些网友还有滁州的一些就是无人机爱好者拍摄完了之后，它被封了。就是以前有一条上山的路，后来就不给走了。
1: 那现在怎么上去？
0: 能上去。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进到里面。你只能就是远远的，然后用无人机去拍它的那种感觉了啊！就这只是我了解到的情况，因为目前现在什么情况我还不太知道，因为它离市区有一点点距离了。
1: 那说一下，看水这种东西，不要在雨后去，雨后会稍微浑浊，
0: 浑浊对不对啊？
1: 等两天啊，等。

0: 两天，
1: 撑几天、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咸城，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个就是阳光更好一点，因为那个水它是那种又蓝又绿，就是在光下很翡翠、很翡翠的颜色，而且它正好是被那个百米山的群山环绕，真的很像一个非常好看的翡翠项链，玛瑙的感觉。反正我挺推荐大家去的。但是你要说它值得玩吗？那就是没有什么多少的娱乐设施吧，对不对、啊？
1: 对，它只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啊，就可以就抽空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看其他其他人推荐的吧啊。
0: 好。
1: 比如说狼牙山飞越丛林、
0: 哎，我觉得可以啊。
1: 我记得有段时间文旅局发过那个票，我还有，就是可以去免费体验一下。
0: 你去了吗？
1: 还没体验呢，但是飞越丛林那边真的很好看。我前段时间晚上去的时候，我给微博上看了啊，那边现在建了一个小小的像游乐园或者是那种生态园的东西，晚上拍起来非常好看。
0: 对，
1: 然后呢，它那边的设施说实话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虽然我去看，基本上小朋友在玩，那可能是大人玩不了吧。
0: 对，它有
1: 就那个其实
0: 红线、
1: 对对
0: 黄线、绿线，然后它有按级别来的。
1: 它是那个挺累的，在树上去攀爬一些绳索类的东西啊。
0: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完全也可以。其实那个人当时也讲了，他说其实也有人，就是年长的小朋友，就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不对，应该讲年纪大一点的大朋友也有来玩的，只不过更多人是带小孩来玩啊。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有恐高的话，确实不能玩啊。
1: 早看到没听说全椒锦绣太平看看演出
0: 哦，
1: 这个
0: 我昨天看到有人在发票，
1: 对对对对，我们
0: 代金券。
1: 我们同事有去看了，就是说演出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是就是全椒那边，而且还有古镇，对不对？那个全椒古镇挺出片的啊，就是确实下了大功夫，他那个木雕什么都非常的精致啊。
0: 你去看了吗？
1: 我这个表演我还没有去看，但是那个古镇我是去了两三次了都。好，那如果大家有推荐的话，就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是你会对外地人怎么推荐初衷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包括还有人说星期天要去狗市这件事，狗市很值得去啊，对啊，狗市就是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去可能没有多少意思，因为、好多东西平时能买得到，但是你都快过年的时候就赶那个大集，就是那个氛围嘛，对不对？因为
1: 我前两天还录过狗市，我好像拍了一张照片，为什么呢？就是我周六去的，
0: 那里人多吗？现在
1: 已经。摊子都快摆上了，就很多地方那个什么那个遮阳的东西啊都摆在那儿了啊。周六的话那边还是有点堵的，提醒大家。
0: 对对对哈，然后我去狗市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在过年的时候能买到一些好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或者说在南京或者在我们的临城，就是江苏或者说是这个江浙沪吧，他们好多比如说现宰的牛羊是不可以卖的，他必须要比如说就是在超市买成品的那种或者半成品，所以他们看到了一些狗市，就是哇，真的有羊在那卖啊，现切的那种牛羊肉了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 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哎，
0: 闲话风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哎呦，最近呢，这其实关于滁州的这个文旅项目还挺多的，比如说我就知道这个第五届长三角街舞公开赛在我们琅琊山那边举办啊，决战琅琊阁，他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琅琊阁下面确实有好几个教室一样的，就是一楼的那个地方啊。
1: 嗯，
0: 所以说滁州永远有你发现就是还没发现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和地方。
1: 是的，
0: 那今天话题也是跟大家聊的是，如果给外地人推荐，你会推荐什么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聊天，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哎，我跟一些朋友就会有争执啊，就特别是一个老年朋友。我知道武双你家肯定是喝的那种桶装水，是不是？
1: 哦，不是，我家真不是。
0: 滤水器，
1: 对，过滤
0: 净水器
1: 的水啊。
0: 对啊，那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一天
1: 不喝水。
0: 喝水，
1: 嗯。
0: 不过就算是喝水这种小事儿啊，也能像什么咸甜粽子、咸甜豆腐脑一样分成两个阵营。
1: 因为好像喝水这件事儿还真的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呢，有人说啊，这还是自己烧的，喝的踏实啊。
1: 是啊。
0: 还有人说呢，费那劲干嘛？随到随喝的桶装水，那纯净水那多方便啊。
1: 嗯。
0: 而且会更好一点，是不是啊？
1: 对，首先我先问一下贤成，你是站哪一派的呢？
0: 我是烧水派。
1: 哦，你是烧水派。
0: 对。
1: 我是什么？我是家里面的净水。机，然后接水，然后我再烧开喝。我是这样子。我们家没有，我应该想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买桶装水的人多。就是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家里面谁家有净水机
0: 啊？对。
1: 然后都是
0: 每人送上一桶水送到家。
1: 然后你就会经常看到会有骑着三轮车的叔叔，然后后面放了很多净水那个水
0: 水桶，
1: 然后来了之后，他就看你家用水量多，他可能就放了十桶就在你家放着。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给他一张卡，你有一桶。两桶他就给他划掉。
0: 对，
1: 然后搬上去还要讲究，怎么办，转哪儿。但是后来就是自从慢慢的有净水机之后，我桶装水这种情况就没有了。但是我依然会喝。为什么？就比如说我要出去，比如说带小朋友上课，或者出去到别的吃饭，有这种桶装水的话我不排斥，就我还是不会说。
0: 我也会买桶装水。
1: 那你家有地方可以放吗？
0: 有啊，我买的是那种大桶的农山泉
1: 矿泉水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也会买，
0: 那也是桶装水啊。
1: 对，
0: 我也会买，偶尔就比如说你偶尔比较急啊，或者是给小动物喂个水啊，我基本上都用那个水啊。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现在科技技术也发展了，有这个净水器。
1: 嗯，
0: 那我为什么我是这个先是喝水烧水的人呢？
1: 嗯，
0: 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专家的科普啊，是真专家，他说。大家都觉得那个茶就是烧开水，那个茶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那个白色的
1: 茶垢啊。
0: 啊，对，就是
1: 水垢啊。
0: 他说那个就是碳酸钙，你喝下去还能补点钙呢。
1: 嗯，
0: 没有必要强行把它剥离。
1: 哦，但是
0: 可能你喝茶的时候或者泡一些饮料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垢特别的麻烦，碍眼。
1: 对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说滁州水质可能比较硬啊，然后对一些比如说这个，这确实是实话啊。
0: 对，但是我们说个结论，我们今天就把自己烧自来水和刚刚桶装水还有净水器的分为一类啊。
1: 啊，直接说答案。
0: 直接说答案。和喝桶装水相比，反而是自己烧自来水喝比较好。你看看我赢了。
1: 是的啊。
0: 你看，首先呢，桶装水的水质很难有保障，这个应该是大众所周知了。
1: 嗯，
0: 包括那个其实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就是净水器就好使用长了以后，发现里面那根本就不进水了。
1: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跟一个品牌，还有千万大家不要觉得，
0: 反而它残留了一些什么细菌啊什么。
1: 还有不要觉得说我买了净水器一劳永逸，
0: 要
1: 定期换，
0: 每年都
1: 要
0: 换
1: 滤芯哈。
0: 就是挣你钱的，
1: 那滤芯还不便宜呢。
0: 对，
1: 但是其实小区的桶，我们就说桶装水啊。
0: 桶装水分为什么？对，这个小区就有很多小区，
1: 我们小区现在都有。
0: 对对对，
1: 它很便宜，2块钱还是1块钱能够接一大桶。
0: 对，就小区的这个水站直饮水，很多小区都有。然后你去办个卡，然后到你自己拿一个什么壶或者桶过去接就行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罐装上门的桶装水，
1: 是
0: 就是倒过来啊，
1: 对，
0: 灌下去。
1: 你知道吗？就是我家里面有部分亲戚，因为他们家楼下就是小区里面现在有这种直饮水，他就把它接回去，你知道干什么？洗菜、淘米，然后最后煮饭。就是我不喝，但是我来生活用水跟我自来水相比的话，他会觉得更干净一点，因为自来水他会觉得还要过滤，还要再烧嘛。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刚刚不提倡桶装水呢？因为他们要不就没有强制的标准，要么就直接从水龙头里灌水给你了。
1: 嗯，是的啊。
0: 水质合格率啊，经过多年的检测呢，这个我国直饮水卫生现状不容乐观，水质合格率仅为80.02%，微生物和浊度啊是影响。 直饮水的主要卫生标准。
1: 是的，
0: 我每次就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小区这个那个一个小的站点那个接水，我在想，你自来水难道不比这个卫生吗？你这个水装在一个密闭的箱子里面装了多少天，你知道吗？
1: 哦，
0: 对，我在想，
1: 哦，你是有这样的担心？
0: 对对 对, 对，
1: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觉得这个水它既然是能直饮，能放在这儿，
0: 但是实测就是告诉你80%的这。哦，有剩下的20%都没有达到自来水的标准。
1: 我希望我是那80%当中的一个吧。有研究发现哈，每升瓶装水或者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颗粒。
0: 哎呦，
1: 啊，那微塑料可以在你的身体里啊，叫畅行无阻，心脏、肺部、大脑都有它的身影，甚至连胎盘里面都有啊！
0: 我的天哪，对，其实这个概念也是这两年炒出，也是比较火热的一个概念，就是微塑料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我们现在使用的塑料制品太多了，
1: 对，
0: 就跟着食物啊或者其他东西进到你身体里面的，
1: 筷子里面算吗？
0: 也特别多，
1: 不算。
0: 筷子有
1: 是木质的，
0: 对对对对，
1: 塑料的还好。那个、
0: 那有可能是一次性筷子塑料包装，也有可能。
1: 对，还有一次性
0: 的会残留在那个。
1: 那勺子呢？一次性的勺子现在好多
0: 也会有
1: 吧，也会有，
0: 对
1: 不 对, 对啊？
0: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现在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恐慌。但是也有专家解释说，就是你如果正常，你不是吃塑料的话，那点塑料微粒进到你生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嗯，
0: 这是一方面了啊，一方面。但是我们说回来，但是就是说自来水啊，自来水烧开了再喝，就几乎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是的，因为首先自来水里的微塑料就是很少，每升桶装水里面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但每升处理好的自来水里面只有几百个，连24万的零头都不到。
0: 是的，
1: 处理后水中的微塑料从338+76到628+28个每升不等，那真的是很少很少了啊，
0: 忽略
1: 不计了 啊。那如果您在烧开了之后再把水沉淀一会儿，基本上就能去除大部分微塑料了啊。
0: 而且刚刚说到了这个水垢啊，它其实叫做钙镁离子啊，

0: 水里的钙镁离子越多，俗称水越硬。
1: 嗯，
0: 那烧开之后去除的这个微塑料就越多，它可以帮你过滤。
1: 我懂了，就是它已经把微塑料沉淀了，对不对？
0: 吸收了，
1: 吸收了，
0: 吸收了啊！
1: 所以大家哈，尤其很多啊，像华北和西北的朋友，就不用担心自己的水质太硬了。最起码能说明你会少喝很多的微塑料。
0: 但是还有人说啊，就刚刚说了，我那自来水，我觉得水质不行。
1: 对，有人会觉得，看我们家这个水感觉不太干净，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放出来的时候是黄黄的那种感觉。
0: 其实自来水这个东西啊，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那个水管可能就是很久了，它会带一点黄色的那个铜锈出来啊，就是说那自来水是不是很脏啊，其实你要担心它浑的话啊，你直接烧开基本上就能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其次呢，就是在自来水出厂的时候都是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相关卫生标准的，它之所以从水龙头里出来有时候你会感觉它有点脏的话，可能是被一些老旧的水管给污染了，一般就小时候出现，现在你就是很少有
1: 很少了
0: 这种水管。
1: 这种水管真的就是你说的小的时候才会有，
0: 得五十年以上吧，
1: 那房子都得老房子老旧房子啊。其实如果像遇到了那种不干净的水龙头，第一，开着水龙头把脏水放干净，再沉淀烧开，杂质沉底，微生物也被烧死了，就能安心喝。
0: 对，
1: 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就像我们家里面一样，
0: 我装了
1: 买过滤器。
0: 过滤器和那个净水器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吗？
0: 过滤器非常小。它就接在你家的总出水的水管上
1: 啊，
0: 非常小的一个。
1: 那个有用吗？我总觉得那个
0: 我装了一个，感觉还行。
1: 我记得以前他们装那个水龙头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家住二楼，他说我装那个还担心他是因为水压太大，就是有的人家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住楼上的觉得水压小，有的住二楼水压压，
0: 对对对，
1: 水压大到不行。
0: 现在那个小净水器可能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就能装了，你可以装修的时候装一个。
1: 这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有人问了，就担心他水质硬，就包括这也就是 说到了我刚才想讲的一个问题啊，就讲到了我们滁州，就是我就不说其他家了，我就说我们家吧。我们家每家都有一个无胆英雄，就我父亲是没有
0: 胆英雄，
1: 对，我父亲没有胆，就是胆囊很多年前胆囊息肉，然后我老姑啊没有胆，我大妈没有胆，然后应该是我奶奶没有胆，就是我们家每一家人当中。还有我一个老姑爷，就四家嘛，每家人都有一个没有胆的。
0: 哟，
1: 然后
0: 这听着挺严重的。
1: 对，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就是说，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长结石，然后磨胆嘛，对吧？然后但是后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证明。
0: 说就是硬水确实更容易出水垢，就是那个白色的，刚刚提到那个水垢，里面呢都是我们的钙镁离子。其实我听之前听专家说，你喝了还能不钙呢？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硬水会导致结石或者其他健康问题。我知道这时候有人就担心了，他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说不定那还只是没有发现呢。
1: 对对，
0: 我跟你说，一般科学上这样讲，都是做了反复实验之后就发现它不能导致胆结石，他才这样说的。
1: 我跟你说，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啊？就是你这个整人的体质，有的人的体质啊，他就吃不了这些。就比如说像我妈妈，她的胆也很不好，就医生不让她吃豆腐，也不让她吃千张这种豆制品，就说她很容易结草酸，就很容易胆结石。然后我妈妈呢，还特好吃这种东西。然后我呢，我吃多少我也不会长，这是人家讲的体质问题。你又很容易吸收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也不一定，我就说我们家人的那些问题可能不一定是水质的问题，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起的，有同样的生活习惯，还有很多的遗传的问题。
0: 对，
1: 你不能说统一都怪这个水不好，对不对啊？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水垢啊，就是钙镁离子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氯气。
1: 我们滁州话叫氯气，其实叫氯气，
0: 对
1: 不对？
0: 这个词儿我听别人说是我有点莫名其妙。
1: 哎，你小时候没有学过化学？就是
0: 我知道，
1: 就放那个水的时候就感觉有那个，就滁州话叫氯气，这味道好重啊，有氯气的味道
0: 啊。首先，这个氯气呢，它本身是三类致癌物，确实是啊。而且呢 ，WHO 规定，就是国际卫生组织啊，自来水的这个氯气不能超过每五毫克每升啊。我国的规定呢是不能超过四毫克每升。那实际出厂在自来水，就是它出厂，它必须达到一毫克每升，甚至更低。也就是说，你完全不用担心。
1: 远远是就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网友说了，就是你把水直接烧开的话，你这点氯气也就挥发的差不多了
0: 哈。对，它气它非常不稳定嘛，
1: 对，
0: 这个一热起来，它立马就挥发掉了。
1: 对，但是呢，总而言之，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绝大多数的自来水只要是烧开了喝，都对身体没坏处。你一定要记住，烧开了喝。但是如果真的您家里面，比如说我出租房子，我也不想烧水，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

0: 首歌，他说呢，他说推荐凤阳
1: 啊，你先看一下，他是推荐滁州，全部都推荐了，应该是字儿打不下了。他说我推荐滁州，滁州市区就是喇嘛山醉翁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国第一亭、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然后全郊就是太平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是中国的第一部散文小说。
0: 那边还离得挺近的，像那个太平古城、太平桥，再包括吴敬梓纪念馆，都在一条路
1: 上。对，然后他说兰安县的就是。是，这个是啊，他想打的是池山湖公园，对吧？天长呢，最厉害的就是电子产品，像电瓶车的充电器，还有各种小家电的遥控器，80%-90%都是天长产。我告诉你，天长还产什么小玩具？
0: 是
1: 小玩具，天长也是特别产的。
0: 就我了解到，滁州的这边什么光伏产业啊，什么这个电器类的，非常的
1: 就
0: 有名、啊。
1: 然后他就说了，明光的话，咱们明光就是明光酒厂啊。定远的话，定远是包拯第一任的县令，就是在定远三国里面的鲁肃故乡，也是定远的。戚继光的老家也是定远的。
0: 哎呦，他真是如数家珍，连都去过。
1: 对，定远，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名字叫将，因为他好多都是，是叫什么？将相什么之都还是干嘛的，我忘了，因为他当时有一个那个楼专门就是、
0: 专门一个宣传
1: 定远古城，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说凤阳就是朱元璋的老家，这就不用讲了，凤阳古城、凤阳花谷等等等等啊，
0: 是
1: 真的。其实一介绍来的话，我们滁州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好可以说的东西的，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1: 这个
0: 青春奋斗吧。他说呢想点播一首
1: 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点，确实是
0: 广告之后再给你说送上啊。
1: 我们就广告回来吧，因为刚刚的时间段讲到我们滁州比较好玩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滁州的美食，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滁州有这个豁柱子，它也不是南京特产啊，我们滁州也有，也不是陆河特产啊，就是我们滁州也有这个豁柱子，对不对？然后我们滁州还有什么？我那天看到他们去买那个，我妈妈还特地跑到乌衣去买那个高庄馒头，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卤菜，都讲特别好吃。然后滁州的话，你看蚝油串，对吧？明光的蚝油串也非常有名。
0: 明光的绿豆糕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1: 哎，你别说，上次我买的那个几件套里面，我就对绿豆糕种
0: 草了。下次再给你带一下，再给你带啊！我们稍后再聊。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 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

0: 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闲话风格聊，正在为您直播。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如果对外地的朋友，你会怎么推荐滁州呢？啊，刚刚我们推荐了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本地滁州的朋友，这是如数家珍。
1: 对，然后
0: 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方。
1: 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怎么讲美食，我们五十七群的清欢给我们补充了，
0: 来了，
1: 天长的鸡头果。定远的吃河糕，莱安的雷管板鸭，马场的，然后这是我补充的啊，马场的羊肉面，管
0: 坝的
1: 牛肉，
0: 管坝牛肉最近我买了，真好吃，
1: 但是贵，
0: 对贵，
1: 我跟你说实话，真贵，
0: 比普通牛肉贵一点。
1: 然后还有听众说水口老鹅堡，吃过水口老鹅堡吗？非常好吃，先生，我跟你说，真的得带你约一次。
0: 因为我来滁州之后发现，滁州那个老鹅堡的店特别多。
1: 但是你要吃正宗的，你真的得到莱安的水口吃。哦、然后这个就是最美老板娘在滁州也开了，你就可以不用去到水口那么远，就在长江商贸城那边就有一家。
0: 关注一下啊。
1: 然后呢，五十九群刚才有听众啊，就说了一句特别好的，我们给插一下啊，他说，这个 LD 他说最近兄弟姐妹们注意了，最近这个新冠毒株真要命，低烧。嗓子不疼，不感冒，也不发烧，就是全身疼。我已经第五天了，生不如死，挂了四天水还没缓过来。
0: 我妈最近也有一点，就是她发烧，她睡在床上。我说你怎么回事？要不要去医院？她死活不愿意。
1: 我跟你说要去。
0: 对，
1: 我家小朋友前两天我也跟你说，
0: 我受不动，
1: 难受，
0: 我受不动她，她就觉得自己身体。这天天锻炼贼好，
1: 贼好，
0: 抗体还能过去啊？
1: 这个病毒就是，病情没有加重，但是呢，确实是很难受。
0: 这两天我们播报新闻也跟大家说了，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新冠
1: 还有这个流感都是
0: 流行处于中度的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啊，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南方城市高于北方城市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旅游，说的都是啊这个各个地方的景色和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活动，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旅游的特色活动也现在越来越成为旅游的一些热点，就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古镇啊、古村都会有那种 NPC 表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不对？最有名的就是武功山啊，武功山。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滁州最近的一些活动，看看啊，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第五届决战琅琊阁长三角街舞公开赛暨第十届滁州青少年街舞挑战赛，八月将全面回归了。
1: 是的啊，那么本次的赛事地点呢，从琅琊山的东门到醉翁亭，再次登顶琅琊阁，层层递进，每天都有不同的精彩看点啊！
0: 我想到以前看那个武侠电视剧，
1: 我知道了，
0: 那个闯塔就是一关一关闯上去，
1: 也就是他每天的擂台也不在一个地方，
0: 不是，应该是就现在山下比，然后慢慢的啊。跑到山上比，最终是这个决战紫禁之巅了，那种感觉哈，就这样，这个我们的琅琊阁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1: 那么看到了这个醉翁亭醒园广场是全项目的海选突围，
0: 但你只要是十四岁以下的少年组啊，就可以报名，还有团队组，包括都各种各样的这个成人组都是有的。他从我们的八月这个
1: 十六号

0: 开始，
1: 一直到8月17号啊，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个滁州来阿赛啊，各个地方都有一些比赛，比如说1v1啊，
0: 他 breaking 啊 ，big girl breaking 2v2团队5v5全年龄段都能秀。
1: 哎、对，当时还有一些街舞大神，我相信有咱们滁州学街舞的一些小朋友肯定会去看一看啊。
0: 是的，是的，
1: 哪怕不报名都会凑个热闹。这个就是我们本周末的一个活动了啊，
0: 16、17号，
1: 16、17
0: 周日和
1: 周一
0: 啊，对对对啊。
1: 然后另外
0: 包括这里面的好像说裁判，好多都是国内顶尖的一些裁判了啊。
1: 但是有人说了，哎呀，我年纪上来了，没那么燥了，也没练过街舞，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活动，
0: 还有一个更优雅的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也是我们的国粹，也不能讲国粹吧，怎么讲呢？叫我们安徽。自己的，对不对？
1: 戏剧啊，
0: 戏剧，
1: 滁州市文化馆黄梅戏身段表演公益课啊，秋季班开始报名
0: 了。但是这个啊，贤成报不了，因为他只限女性。他其实授课的内容就是黄梅戏的身段表演，对不对？
1: 对，就上台啊、水袖啊、亮相啊、基本功啊、身法啊之类的东西。
0: 是是是、
1: 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哪怕你不学唱戏，你比如说你是一些，比如说演员呐、或者是这表演呐、之类的，都可以去学一学啊。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是，这个2026年9月2号到12月30号，哎，是一个长期的课程、
0: 是的，它是每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
1: 对，
0: 共计16个课程，
1: 就在我们滁州市文化馆的4楼舞蹈教室。
0: 对，这个是不要钱的，对不对？
1: 公
0: 益课程，
1: 课
0: 你看
1: 我们滁州其实这样的活动非常多。
0: 对，是，
1: 我跟大家说嘛，我就住在那个城南市政府旁边，其实我经常去图书馆，那个是还有那个这个带朋友去这个我们的博物馆，博物馆天天有活动，但我一看全部是对着小朋友的，没有一个大人不配活动。
0: 是的，然后刚刚还讲了，就是这些刚刚说的这个课程哈，如果您是黄梅戏的爱好者，希望在提升舞台形象还有表演气质方面，包括您如果是中老年文艺团体的成员都可以啊，包括您哪怕没有基础就纯热爱也可以。
1: 但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女性，年龄18岁到65周岁以内。
0: 你说贤成嗨，贤成刚才跟我说，
1: 我本来也学不会啊。
0: 贤成说，哎呀，那我让我妈妈去吧。
1: 是是，
0: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好，
1: 对
0: 吧？对，就是你看有静的，有动的，对不对？
1: 就是老是觉得滁州没什么好玩的，那这些啊，不都是好玩的吗？
0: 都是的。
1: 对啊，
0: 我们就放歌，我们来听这个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
1: 对，
0: 其实库里面也有这首歌。
1: 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
0: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我们明天的时候再接着和大家聊，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来自于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就在上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 18655530777。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首先呢，和各位一起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预计8月12号到14号，滁州仍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具体来关注，今天滁州中雨，局部大雨，阵风7级左右，25到30度。明天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9度。8月14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8度。8月15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8度。8月1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8月1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8月18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未来几天降雨会持续，大家呢要及时关注好天气变化，随身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另外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狼牙山所发布到的最新的恢复开园的通告。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逐渐减弱，那么从2026年8月12号中午的12点起，狼牙山景区恢复正常开放。受到降雨影响，部分山间路段湿滑，为保障广大游客游览安全，我们也做温馨的提示。首先呢，出行之前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预警以及狼牙山官方公众号所发布的景区动态，雷雨强降雨天气调整登山行程。进山游览建议穿戴防滑登山鞋，备好雨衣，台阶路段缓步通行，可自备登山杖，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地带，不要下河戏水观水，如遇河水暴涨请迅速转移至高处。那么如果各位呢需要了解景区的实时开放天气路况等信息，您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热线0550-3512-999。如果在游览中遇到了滑坡、被困、意外受伤等险情，请立即拨打景区应急救援电话0550-3511-983，清晰地说明您所在的位置与现场的情况。山水虽美，平安为先。出行之前呢，请大家持续关注好狼牙山风景区的公众号、景区的官网最新预警通知。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狼牙山景区将会全力守护您的游览安全。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接下来的时间以案普法，来和各位一起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婚姻矛盾，这个是成年人的兵荒马乱，但是即使纠葛难解，也不应该苦了孩子。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起名的分歧和隔阂的发酵。刘女士与王先生职场相识，自由相恋，两个人满怀期许步入婚姻。婚后呢，两个人因为日常的琐事产生矛盾，双方争吵日渐频繁。此后刘女士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返回老家生活，王先生又遭遇失业，两个人长期异地分居，矛盾愈演愈烈。在分居之前，两个人就孩子的名字问题几番商量，均未达成一致。因名

字迟迟未定，孩子无法办理出生证明和落户手续。最终感情彻底破裂的刘女士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离婚，由自己抚养小孩，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经济补偿。案件的前两次庭审中，刘女士和王先生在孩子的姓名、抚养权归属、落户办理、财产分割等多项诉求上寸步不让，案件审理进程进入到了僵局。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便是孩子的名字。刘女士认为自己给孩子起了小名，且孩子出生后自己一直是以小名称呼孩子，孩子已经听习惯了，应该沿用孩子的小名。那王先生则坚持父母双方都有给孩子起名的权利，双方结婚的时候曾经商量过孩子的姓名，孩子应该使用当初定好的名字。在第三次开庭前夕，刘女士主动联系承办法官，表示孩子马上满两岁，如果名字依旧未定，不能正常办理落户手续，将会影响孩子幼儿园入学。她请求法官进行调解，让王先生配合自己给孩子办理落户手续。承办法官考虑到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对立，已对幼小孩童的正常成长造成了实际影响。那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处理抚养权以及相关争议，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如何实现小孩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破解这一起离婚纠纷的关键所在。庭审中，双方因争执情绪激动，承办法官从解决孩子的问题着手，引导双方从孩子成长角度理性协商抚养权、姓名等问题。在法官的劝解下，双方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经过一番斟酌，刘女士与王先生各为孩子的名字选取一个字，双方终于就孩子的问题达成一致。那么法庭的气氛呢，开始明显的缓和下来。承办法官趁热打铁，继续梳理财产分割、抚养费、探视安排等其余的分歧，逐项沟通协商，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这起耗时一年、历经了三次庭审的离婚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经过双方调解约定，孩子由母亲抚养。调解结束后，王先生主动提出将配合刘女士前往医院、派出所办理出生证明与落户的全部手续。承办法官在对当事人双方进行的电话回访中也得知，那孩子的相关手续呢，目前都已经办妥了。王先生时常上门探望孩子，并且按照调解协议支付了抚养费。

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

0: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滁州文旅，写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呢，依然是和婚恋家庭有关系啊。结婚三年，2021年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名为张浩。2024年10月，张强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防汛方面的有关知识。我们欢迎刘主任先和大家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
1: 请您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法定汛期是什么时间。
2: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五章第29条规定，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该办法自1999年8月1日由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先后经过2004年6月26日、2010年8月21日、2013年8月2日、2015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2020年3月25日等6次修正。
1: 那我们的防洪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一是洪水成因复杂，涉及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泛滥后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防洪工作既要预防也要治理，预防更为重要。
1: 在日常的防汛工作中，单位或者个人有没有义务参加防汛抗洪工作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益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国防洪工程设施是基础性公共设施，绝大多数是公共财产，任何公民和单位都有义务爱护和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履行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参加对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设施巡查防守，参加抢运物资、石料、堵漏、清障等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运用，要服从防洪调度。
1: 那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里建设工程设施，导致河道发生拥水、阻水等现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对涌水、阻水

0: 最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防洪标准，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这是一条硬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是为了清除河道阻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这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
1: 好的，每年夏天下雨的时候，电视新闻里会经常出现防洪区、蓄滞洪区等等。我们这些区域是如何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的？请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29条规定，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将防洪区划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其中，洪泛区是指防洪区中尚无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蓄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与洪泛区不同，蓄滞洪区主要特点是人为控制和使用。防洪保护区是指防洪区中受到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防洪区划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洪能力提高和改变，但是防洪区一经划定应当严格执行，针对防洪区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依法做好防洪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杭南。在我们滁州莱安县有一座普通的皖东小镇，名叫半塔集，它地处莱安、盱眙、天长、陆河几县交界，是古时候的交通要道。80多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在这里打响，它深刻改变了整个华中抗战的格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半塔保卫战旧址，回望那一段烽火岁月。半塔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段古老的故事。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座白塔，后来白塔坍塌，只留下半截塔基，当地人便把这里叫做半塔集。谁也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个因半截古塔得名的小镇便成为抗日战争当中一座不朽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门照壁上“半塔保卫战旧址”7个大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门照壁上“半塔保卫战旧址”7个大字，是当年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方毅亲笔题写。拾级而上，山顶伫立着烈士纪念塔，塔顶是一名新四军战士的雕像，陈毅元帅亲笔题写：“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时间回到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1939年秋天，罗炳辉司令员带领新四军第五支队来到皖东，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打击日寇，皖东的抗日局面一步步打开。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华中的新四军。当时的计划是，安徽的李品仙、江苏的韩德勤一西一东两面夹击，想把皖东的新四军彻底消灭掉。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经过研判，决定集中主力先去津浦铁路以西，对付西边威胁更大的李品仙。于是1940年3月7号，罗炳辉带着5支队的大部队向西紧急驰援路西战场，半塔集只留下少量留守部队、机关、教导大队，还有学生队、女生少年队，总留守兵力非常单薄。韩德勤敏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心里清楚，半塔是路东根据地的心脏，这里后防空虚。1940年3月21日凌晨5点，韩德勤纠集10000多兵力，从东北、西北、东南3面对半塔集发起了突然猛攻，10000多人围攻留守在这里的几百名新四军，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到让人捏一把汗。很多人是学生、学员，没有充分的实战经验，大战一触即发，敌人炮火掩护，一轮一轮向围子冲锋。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指挥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冲到阵地100米以内就遭到密集的火力杀伤，一次次进攻被打退。不光是战士、学生队、女生少年队全部上了前线，老百姓也自发出来帮忙抢修工事、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军民拧成一股绳守着半塔集。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敌人抢占了半塔西北的头道光山制高点，用重机枪封锁内外通道，半塔集几乎被完全包围。这个时候摆在指挥员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突围撤退保存有生力量，要么死守待援硬扛下去，等待西边的主力回师，等待东边的援军赶来。一旦选择突围，整个津浦路东刚刚建立起的抗日根据地就会直接断送。中原局刘少奇、张云逸给出指令，固守半塔等待援军。就这么留守部队靠着简陋的工事坚守阵地，整整7个昼夜，外面炮火连天，里面阵地巍然不动。战士们一边打仗还向对面喊话，弟兄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留着子弹打鬼子。开展政治攻心，最大

线路争取对方士兵，也为援军赶路争取宝贵时间。千里之外，两路援军正拼命向半塔靠拢。西边，罗炳辉带着第五支队主力打完路西战斗之后，不顾疲惫，星夜向东回援。东边，陈毅下令叶飞率领挺进纵队，五天五夜急行军，一路冲破阻拦，从江南赶来支援半塔集。3月27日，回援的主力部队抵达半塔西南，叶飞的部队也已经插到敌人的侧后方。进攻半塔的顽军猛然发现自己反而陷入新四军的夹击之中，军心大乱，连夜仓皇撤退。从3月29日开始，新四军发起全线大反击，多路部队分头追击，一路收复盱眙、涧溪、竹镇等大片地区，一直追到三河南岸。整个半塔保卫战前后历时20天，一共歼灭顽军3000多人，把路东的顽固势力全部扫清，皖东的8个县很快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讲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这场战斗它的历史地位究竟有多高？陈毅元帅留下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保卫战创造了新四军以弱守强、固守待援的经典战例。后来叶飞指挥郭村保卫战，直接借鉴了半塔的作战经验，这一仗打下来，粉碎了顽固派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为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后来苏北的抗战打开了局面。硝烟早已散尽，8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来到莱安半塔镇，走进皖东烈士陵园，也就是半塔保卫战旧址。整个园区占地有18万平方米，除了高耸的烈士纪念塔，还有皖东革命纪念馆。馆里面分成刘少奇在皖东新四军第二师、半塔革命3个展厅，保存大量当年的照片、文物、实物，还原那一段峥嵘岁月。当年打仗的头道光山就在陵园身后，也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制高点。如今绿树成荫，一片安宁祥和。每年都会有很多滁州本地还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缅怀。很多人不知道，就在我们滁州的地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改变华中抗战格局的大战。很多朋友会问啊，为什么几百人能够硬守住10000多人的猛攻？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靠的是什么？不只是攻势，不只是战术，是军民同心，老百姓和战士站在一起，是指战员坚定的信念，明知敌我悬殊，依然选择坚守阵地，为整个华中抗战大局扛住了巨大压力。半塔名字来自半截古塔，而今天它伫立在江淮大地上，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当我们站在纪念塔下面，吹过皖东平原的风，仿佛还能听见80多年前的枪炮声。历史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数字，半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宁是无数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抽时间来到莱安县半塔镇皖东烈士陵园，亲身去感受这段发生在我们滁州土地上的红色历史。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到岚县的雷关镇啊，大家就会想到每逢节庆总能看到一支身着彩衣的队伍手持竹马灯在锣鼓声中翩翩起舞，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关戏曲马灯。相传这项舞蹈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水乡小镇，了解这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舞蹈。雷关戏曲马灯是流行于岚安县雷关镇一带的传统民间舞蹈。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被列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与雷关板鸭并称雷关双绝，一为物质美味，一为精神盛宴，共同构成了雷关独特的文化景观。雷关戏曲马灯的故事要从明朝开国说起。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击败元军取得天下，跨马举灯起舞，这一舞蹈形式后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雷关镇一带扎根传承，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雷关戏曲马灯。雷关戏曲马灯这个名字包含了这项舞蹈的三个核心元素。马指的是舞蹈所用的主要道具竹马灯，马灯以竹篾钢架为骨，扎制成三段式造型，长约 1.5 米，形似真马，外饰彩布红绸与铃铛，灵动精巧。灯呢，是指马灯内部可点蜡烛或安装灯光，夜晚表演时马灯内的灯光透过彩布映出五彩斑斓的光影，格外绚丽。戏曲指的是舞蹈融入了戏曲元素，表演者身着戏曲人物服装，手持马灯，按戏曲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有唱有跳，有故事情节。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极具观赏性，表演队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表演者身着彩衣，手持马灯，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表演各种队形和动作，马灯在表演者手中上下翻飞，铃铛作响，彩带飘舞，场面热烈喜庆。马灯的扎制工艺造型逼真，马头高昂，马尾翘起，仿佛一匹即将奔腾的骏马。马灯的造型逼真，马头高昂，马尾翘起，仿佛一匹即将奔腾的骏马。马灯的外饰为彩布，颜色鲜艳，红绸与铃铛点缀其间。表演时，表演者将马灯挂在腰间，一手持马鞭，一手牵缰绳，模仿骑马的动作。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岳飞扛金、穆桂英挂帅等。表演者按戏曲角色的行当进行装扮，有生、旦、净、末、丑之分，表演中融入戏曲的唱腔、念白、身段，因此被称为戏曲马灯。在雷关镇，每年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雷关戏曲马灯都会上演。当地有不过十五都是年的说法，而十五那天最热闹的就是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锣鼓声一响，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围成一圈看表演。随着时代的发展，雷关戏曲马灯也在积极拓展展示的舞台。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成功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一身份认证让这项传统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滁州市不断推动非遗进景区、进校园，雷关戏曲马灯多次受邀在滁州各大节庆活动中表演，如非遗过大年、长三角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在雷关板鸭的推广活动中，雷关戏曲马灯也常常作为开场表演登场，美食与非遗交相辉映。在雷关戏曲马灯的保护传承方面，当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马灯舞蹈交给镇上的孩子们，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非遗培训班，提升传承能力，建设非遗展示馆，展示马灯道具和历史资料。雷关镇的一位老传承人感慨道：我小时候过年最盼的就是看马灯，那时候全镇的人都出来看，可热闹了。
现在年轻人看的东西多了，但马灯这个老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它，喜欢它，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从朱元璋庆功的马灯，到雷官人家的年俗盛典，从竹篾彩布的匠心扎制，到戏曲元素的巧妙融入，雷官戏曲马灯用他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兰安的民间记忆。如果你想在那锣鼓声中感受最地道的滁州年味，想亲眼看灵动的竹马灯，那就请去兰安雷官镇吧。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到这一届。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滁州，我们总会想起欧阳修笔下的环滁皆山也的琅琊山，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篇。而在琅琊山的层峦叠翠之间，藏着一座跨越1200多年的古刹琅琊寺，它是全国重点寺院，是皖东第一名刹，更是儒释道三教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咱们循着琅琊古道走进这座千年古寺，聆听钟声，品读历史，感受禅意。琅琊寺的故事要从唐代大历六年，也就是公元771年说起。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携手在琅琊山中开山建寺，寺院落成后图纸呈报朝廷，唐代宗李煜建后龙颜大悦，这座寺院的格局竟与他前夜梦中礼佛的寺院一模一样，于是皇帝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既是当时的年号，也寓意梦境应验。从建寺之初，琅琊寺就带着皇家寺院的荣光。历经唐宋更迭，寺院几度修缮，几度易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开化禅寺，后又称开化律寺。到了明清，百姓习惯以山为名，直呼琅琊寺，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千年风雨里，寺院屡经兴废，却始终香火不断。老山门的对联古寺犹存铭记时，山门上有健康砖，道尽了它跨越六朝的沧桑与厚重。琅琊寺依山而建，隐于茂林修竹之间，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拥有85处景点与遗址，可游览的核心景观40余处。琅琊古刹更是位列古滁州12景之一，它不仅是一座

佛教寺院更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部镌刻在山石与木构之间的皖东文化史。走进琅琊寺，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北雄南秀融为一体。寺院的山门院墙外围建筑采用红墙拱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带着北方皇家园林的庄严大气。而步入寺内，明月观、藏经楼、回廊亭榭又换成粉墙黛瓦、细木立柱、鹅颈靠椅、花窗漏影，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精巧雅致。一墙之隔，两种风韵，一步一景，刚柔并济，这样的建筑融合在全国古寺中都比较罕见。沿着莲花甬道拾级而上，72块刻着莲花的石板铺就前路，寓意步步生莲，脚下是青石，身旁是翠竹，鼻尖是草木和香火的清香，心境也随之沉静下来。山门前石狮镇守，威严而慈祥，步入山门便是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八方，韦陀护法镇守，四大天王威仪具足。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放生池泉水清冽，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池中鲑鱼悠游，象征福禄寿喜。池边的明月观是观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写道：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忽到此，做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节旧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山寺之美，禅意之忧。琅琊寺的核心建筑是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为民国五年重建，高约14米，进深15米，宽20米，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严巍峨。殿内释迦摩尼佛金身端坐，迦叶阿难侍立左右，两侧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供奉南海观音、善财童子与龙女、文殊、普贤菩萨分成施像，慈悲庄严。晨钟暮鼓在这里回响，钟鼓之声穿透山林，涤荡晨心。而大殿后壁藏着琅琊寺的镇寺之宝，唐代吴道子手绘观自在菩萨碑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笔下的观音衣袂飘飘，神韵天成，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是稀世之珍。旁侧还有楷书塔式金刚经碑刻，笔墨精湛，文物价值极高。沿着石阶向上，便是寺院最高处的藏经楼，楼额砖刻三藏玄书四个大字，古朴厚重，这里曾珍藏贝叶经、佛经典籍，是寺院的智慧核心。登高远眺，琅琊山层峦叠翠，滁城尽收眼底，清风拂面，尘俗尽消。琅琊寺的美不只是在殿堂，更是在一泉一亭、一动一殿之间，每一处景致都有故事，都藏禅意。在琅琊寺内啊，还有一处雪红洞，洞内石壁刻佛字与面壁处，是僧人静心修行之地，传说此洞幽深，可直通南京，更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相连，为古寺添了几分神秘。从琅琊寺东南偏门而出，便来到无量殿，它是琅琊山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后周，明代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大殿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无梁，整座建筑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以拱券结构支撑，历经数百年风雨地震，依然是坚固如初，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杰出典范。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道教诸神，与佛教寺院和谐共生，完美体现了琅琊山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色。无量殿背靠青山，面朝南天门，气势雄浑，站在殿前仰望砖石肌理，抚摸历史温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琅琊寺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刹，它与琅琊山的明式文化、山水文脉紧紧相连。唐代韦应物、宋代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历代文人墨客都曾踏足此地，赋诗题咏，流连忘返。
欧阳修在狼牙山与民同乐。

智仙和尚为他建醉翁亭，而琅琊寺的钟声、清泉、松涛更是滋养了无数文人的灵感。琅琊寺与名文、名亭、名士相互成就，让琅琊山成为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兼备的圣境。每年正月初九，琅琊山庙会如期而至，香火鼎盛，人流如织，百姓祈福，游人赏景，民俗展演，小吃飘香，千年古刹在热闹中焕发着生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相遇。它是一座寺，也是一段石，是一帧景，也是一份情。它藏在琅琊山的绿意里，像在千年的钟声里，留在每一位到访者的心底。如果您来到滁州，不妨放慢脚步，走一走琅琊古道，听一听古寺钟声，品一口清泉，拜一拜菩萨，在山水之间，在禅意之中放下疲惫，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李冬清晨

珊瑚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咱们滁州最东边紧邻江苏的天长市，藏着一处规模宏大、生态极佳的城市湿地公园，它就是红草湖湿地公园。这片占地数千亩的水域，不只是天长的城市绿肺，更是皖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湿地。红草湖湿地公园位于天长市主城区西侧新老城区的衔接地带，整体横跨天长街道与永丰镇，是天长城市建设的核心生态板块。很多本地人都知道，这里并不是人工开挖的湖，而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洼地湿地，属于淮河流域高游湖水系，这也是它能保持原生态的根本原因。很多听众会好奇，为什么叫红草湖？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背后呢有着实实在在的来历。根据天长县志的记载，这片水域自古就存在，相传三国时期刘禅曾在此驻足，因此得名。而红草湖这个名字来源于湿地里大面积生长的红色剪蓬草，每到深秋时节，大片的剪蓬草由绿转红，铺满湖滩，远远望去一片火红，当地人习惯称之为红草湖，后来正式定名，一直沿用至今。整个湿地公园核定的规划总面积是2800多亩，水域面积超过1600亩，分为南北两大片区，由一座跨湖大桥连接，是皖东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原生态湿地公园。它和我们滁州的其他公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红草湖以原生态湿地景观为主，人工雕琢很少，保留了滩涂、芦苇荡、浅湖、小岛等自然形态，这也是它最难得的地方。作为城市中心的湿地，它承担着天长城区的防洪调蓄、水质净化功能，同时也是皖东重要的鸟类栖息地。根据天长市林业部门长期观测统计，湿地公园内常年栖息的鸟类超过100种，其中包括白鹭、苍鹭、黑水鸡、野鸭，还有不少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像鸳鸯、灰鹤等。每到迁徙季节，数万只候鸟在此停歇，场面非常壮观。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湖面雾气升腾，水鸟成群起飞，芦苇随风摇曳，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年四季都会专程来这里拍鸟、拍风光。可以说红草湖是天长真正的城市后花园。接下来咱们顺着游览路线给大家讲讲园内主要的景观节点。首先是南园片区，更靠近老城区，也是最早建成开放的区域，更适合市民日常休闲。南园入口大型景观广场，沿着主步道往前走，有清水平台、九曲栈桥，可以站在桥上近距离地欣赏湖面风光。南园还专门打造了四季花海，春天您可以看到二月兰，还有油菜花，夏天呢有荷花，秋天格桑花，冬天腊梅，一步一景，观赏性非常强。过了红草湖大桥，就进入北园片区。北园面积更大，更原生态，也是整个湿地公园的精华所在。这里的大片芦苇荡一望无际，尤其是秋季，芦花漫天飞舞，配上滩涂上的红草，形成非常独特的湿地风貌。北园还保留了大片原生林带，杨树、垂柳、香樟长势茂密，林下环境清幽，是徒步、露营、野餐的好去处。园内还有一处很有意义的人文景观，就是天长好人长廊。长廊沿着湖岸修建，集中展示了天长本地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事迹，把自然风光和本土人文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红草湖区别于普通湿地公园的一大特色。聊完景观，咱们再来说一说红草湖一年四季不同的模样，方便大家以后去游玩。春天的红草湖，万物复苏，湖水清澈，

岸边垂柳抽芽，油菜花。您来到这儿是绝佳的避暑胜地，湖面开阔，水汽充足，比市区温度低好几度。您来到这儿是绝佳的避暑胜地，湖面开阔，水汽充足，比市区温度低好几度。荷塘荷花盛放，芦苇郁郁葱葱，走在步道上，凉风习习，格外惬意。秋天是红草湖颜值的巅峰，也是名字的由来，大片剪红草变红，芦苇花白茫茫一片，湖面波光粼粼，水鸟盘旋，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每年这个时候来打卡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特别多。冬天湖面安静下来，候鸟成群越冬，薄雾笼罩湖面，有种清冷悠远的意境，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感受湿地的宁静。很多滁州本地的朋友自驾过去非常方便，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呢就能到达。公园全年免费对外开放，没有门票，全天开放，无论是一日游还是周末短途休闲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一片红草，一汪碧水，万千生灵，红草湖用最本真的模样诠释着皖东湿地之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天长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3: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 北京时间16点01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那及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当中提醒发送更多互动参与，这个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我们继续来持续关注到的是这个台风天气对我们天气方面的影响哈。那白海豚呢是在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其风力也是进一步减弱，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1号的17时对其停止了编号，但余威还在。
2: 预计呢8月11号的20时到12号的20时，浙江的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和湖北北部西部、湖南的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以及西南部、北京、山西和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等地有部分地区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12号到13号呢，这个我省北部有较强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15号到20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12号到15号江北平均的风力是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2: 那具体的预报情况，13号全省阴天，江北大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暴雨，江南小到中雨。14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江北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15到16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近日，西安江小川大桥、丰乐河桥建设进入到了首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八月正式建成，即将通车。
2: 作为继233涉洲大道的关键枢纽，全新改建的丰乐河桥承载着城区交通优化的重要使命。本次拆旧建新工程高标准提质升级，投资了2000余万元。新桥全长157.5米，宽度从原来的21.5米拓宽到29.5米，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配备了双向五车道及独立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实现了人车分流，各行其道。通车以后，将有效疏通城区的交通瓶颈，完善内外联通的城市交通循环，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和通行效率。
1: 那么坐落于小川乡的新安江小川大桥是黄山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规划重要布局，更是安徽省首座隧道锚式悬索桥，项目全长1.148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高标准建设。大桥通车后，将顺畅串联 S-348、S-349 原本一小时的跨江路程，缩短至数分钟。

0: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批复了淮南平围电厂综合码头二工程一期使用港口非深水岸的线的申请。工程呢是位于淮南港潘集港区，拟新建三个2000吨级的散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10万吨，使用岸线长度是262米。项目建设是落实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需要，对于保障我省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打造水运安徽的部署要求，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抓手，精心指导，贴心服务，加快开展港口使用岸线的报批工作，为项目早日开工赢取了时间。截至目前，安庆港、铜陵港6个万吨级的泊位及2个5000吨级的深水岸线泊位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复，滁州港、富阳港、淮南港3个2000吨级及17个1000吨级的非深水岸线的泊位获得了省交通运输厅的批复。
0: 8月7号正值立秋，气温却居高不下。长江北岸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项目建设现场正酣，一座巨大桥墩承台已经钻出了地面。
1: 那么这个相关的建工人员表示，当前是施工的黄金期，也是高温考验期，项目部科学的调整了作业时间，利用早晚较凉的时段分级接力施工，全力确保工程进度。目前北岸的主桩基已经施工全部完成，啃下了硬骨头。当前项目最大的技术挑战是主墩的超长大直径的桩基施工。主墩桩的桩基深度超过120米，下层是软硬交互的破碎岩层，传统的单一钻机成孔效率低，质量不稳定，就像豆腐里插筷子，还时不时的碰到石头。
0: 为此呢，项目部自主研发了旋挖钻分级扩孔加回旋钻接力成孔组合式施工工法。形象的说呢，就是先用旋挖钻粗扩出一个大通道，再用回旋钻筋膜穿过坚硬岩石，同时呢，首创了三参数接力转换岩判别法，就像给钻机装上了智能大脑，能够自动的判断何时该换挡，何时该换刀。这项技术使成孔效率提升了18%，一类桩比例达到了100%，填补了国内在复杂地质条件下超长大直径桩基施工的技术空白。
1: 针对深基坑、高墩、水上作业等重大风险源，项目首次配备了 AI。AI 视频监控系统和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机器人安全员常态化巡检，进一步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0: 以前的高温天气，安全员要到施工现场巡检，还要爬上高墩，非常辛苦。现在有了无人机，可以实现电子围栏、人员识别、规范作业等18个场景巡检，安全员坐在空调里就可以完成全线的巡检了。
1: 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项目是河航航河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位于长江芜湖江段下游，距离下游的马鞍山长江大桥大约16.8公里，距离上游的芜湖长江大桥约9.2公里，是芜湖市的第四座跨江大桥。
0: 项目建成后呢，将精确串联芜湖经开区、江北新区和马鞍山政府港，优化完善我省过江通道布局，打通芜湖至合肥的另一条快速通道，有效缓解芜湖长江大桥的交通压力。项目串联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核心区，促进产业协同、物流畅通和旅游资源共享，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座大桥建成之后，将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变化。一是出行更快了，现在两岸往来主要通过芜湖长江大桥或轮渡，高峰期呢经常拥堵，新桥通车后通行时间将缩短为大约40分钟，真正实现天堑变通途。二是物流成本降低了，大桥的连接了航河高速将会成为皖南地区通往长三角的又一条快速通道。据测算，沿线的企业物流成本将会降低约15%，芜湖的汽车零部件、芜苇的电缆等特色产品能更快地运往全国各地。

0: 近期贵州、青海、江西、甘肃、陕西、云南相继发生了6起私家车肇事导致多名亲友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教训极为深刻。
1: 7月5号的0时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均为朋友，行驶至了贵州黔西南州的兴义市龙井村景西路停车时，撞坏围墙坠入河中，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操作不当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0: 7月12号15时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4人，均为亲属，沿 G215 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青海海西境内的1202公里加753米处一弯道时，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4人死亡。经查，小客车严重超速驶入对向车道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1: 7月20日15时，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均为亲属，沿着江西九江的紫桑区境内外061乡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与 S301 省道相交丁字路口时，左转过程中与沿 S301 省道由西向东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在路口左转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0: 7月27号11时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均为亲属，沿 G312 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甘肃张掖境内2665公里加395米处丁字路口时，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涉嫌超强超会、接听电话、分心驾驶。
1: 那么7月29号的19时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4人，均为亲属，沿陕西榆林境内 S106 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666公里时加800米处一弯道时，驶向了对向车道，与一辆重型的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1人受伤。经查，小客车涉嫌超速行驶。
0: 7月31号15时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5人，均为亲属，沿昆摩高速由北向南行驶至云南西双版纳境内610公里处，与路侧提示牌支撑柱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4人死亡，1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涉嫌疲劳驾驶。
1: 是的，那么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出行的途中，任何的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醒，一定要时刻把家人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
0: 重点做到呢6不1会，不超速行驶，14事故9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量为。
1: 不疲劳驾驶，夏日午后容易困倦，硬撑赶路将会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0: 不强超强会，不按规定会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1: 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经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另外呢是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
0: 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60公里每小时，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2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份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1: 不醉酒驾驶，酒驾醉驾不仅严重的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 线红线，
0: 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的路。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4: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

0: 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注意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4: 那及时路况也欢迎您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都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
2: 那首先看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呢，因为天气原因导致了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的网站将会在原乘车日期起的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旅客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
2: 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2: 那么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家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的航线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也包含特价票在内，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的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的原因自愿去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
1: 那么民航出行提醒呢，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好，我们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2016年8月12号，近日油价调整最新消息显示，新一轮成品油价调整的统计周期呢，已经进入到了第八个工作日。今早收盘的国际油价继续迎来上涨，今日公布的预测跌幅有所收窄，但目前仍然维持在下调区间。
1: 目前预测汽柴油下调幅度为270元每吨，折算成零售价格，预计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下调0.22元。若国际油价继续维持高位，预估降幅还会进一步的收窄。
0: 这个当然了，计价周期仍然是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的，一切呢，我们还是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滁州本地将会有以下的电子监控抓拍设备的一个生成哈。为进一步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拟于2026年8月17号启用以下电子监控抓拍设备，现将设备类型和点位分布公示如下。
1: 那么首先关注到的是抓拍闯红灯、违反禁止标线、逆向行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驾车时接打电话、不系安全带和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抓拍的点位，有南桥区文汇路与文华路交口、花园路与紫薇路交口、楚宁快通与文华路交口、杨子路、琅琊区杨子路与苏州路交口、南桥区黄庆湖路与圆山路交口、独山路与圆山路交口、黄岳四路与广福路交口、黄岳四路和德胜路交口。
0: 好，再来关注到违停抓拍的有琅琊区碧云路与创新路交口、南桥区阳明路龙溪庄园东门、南桥区醉翁路京城华府北门、南桥区花园路科创中心公交站台南侧，以及南桥区鸿福路京城学府小区门口。
1: 那么还有驾车时接打手持电话、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的抓拍，是包括琅琊区的杨子路与南京路交口、G40 沪陕高速全交服务区的上下行入口、G40 沪陕高速大树服务区上下行入口、琅琊区永阳路与芜湖路交口、永阳路与陆安路交口、永阳路与安庆路交口，即104国道与沙混站的交口处。
0: 那么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这个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念头哈，短途路啊，短途路途以挤一挤无妨。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车厢里多住的人数早已悄悄改写了安全的边界。
1: 8月5号的上午9时许，肥西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有一辆皖 A 牌照的小型面包车存在着严重超员嫌疑，车辆就停靠在玉兰大道与金桥路的路口。经过现场的线索核查确认，该车核定载客6人，实际载客13人，超员7人，超员比例达100%。
0: 那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联系驾驶前来配合检查，在证据面前，驾驶对超员行为供认不讳。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和车辆带回中队处理。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该驾驶人因驾驶车辆严重超员违法行为，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0: 车上多一人危险多十分呢。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务工务农集中乘车，务必遵守，杜绝超员。
1: 是的，种植养殖企业、茶园、果园、农场等用人单位要严格守住法律红线、安全底线，使用合法合规车辆运载务工务农人员，并对车辆驾驶人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
0: 驾驶要牢记手握方向盘，绷紧安全弦，拒绝超员载客，疲劳驾驶，人祸混撞。
1: 务工务农人员更要将个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你们的安全关乎着一家人的前途命运，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在乘车出行时，要坚决抵制超员超载车辆，拒绝搭乘货车。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近日，记者从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获悉一起网约车司机猝死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某的法定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
2: 李某是某平台的注册驾驶员，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该平台在某保险公司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并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理赔金额为60万元。
1: 2023年12月23号15时54分，李某完成了当天的最后一单，驱车到快速充电站充电。下车后仅1分钟，李某因身体不适蹲在了车旁，尽管挣扎着站起来，却还是在2分钟之后倒地，最终于16时23分猝死，生命定。

0: 额在了44岁。
1: 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李某家尚有70余岁的父母，他的妻子和三个尚未成年子女，其中最大16岁，最小的8岁。
2: 上述六位亲属认为，李某在从事网约车运营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司机猝死赔偿的理赔条件，因此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
1: 然而保险公司认为，理赔的条件是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而李某猝死时车辆因为充电正处于静止状态，而非行驶期间，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拒绝赔偿。
2: 因此呢，六位亲属作为继承人将保险公司诉至闵行法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关键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李某的猝死是否属于案涉的保险责任范围。
2: 首先呢，这个案涉保险的责任范围呢，应结合保单特别约定和后付保险条款综合认定。涉案合同特别约定第11条，虽载明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送医后的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但保险条款第2条约定的范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并未局限为驾驶车辆过程，两者存在矛盾。格式拱合同的条款存在矛盾时，应作出对条款起草人及对保险公司的不利解释。
1: 其次，驾驶车辆过程应理解为不应机械限定在司机在车上，给车辆充电也是属于运营网约车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车辆仍在李某的控制范围之内，故本案的事故应当被认定在保险范围内。
2: 最后呢，从发病时间来看，猝死发生在驾驶的延续状态中。根据现场视频，李某在下车后短短1分钟便因身体不适蹲在了车前无法站立，随即倒地不起，最终猝死。法院认为呢，他的实际发病时间是属于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
1: 因此法院支持李某亲属们的诉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旧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2: 闵行法院行政及执行裁判庭副庭长毛建忠就表示，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充电、等待订单等行为并非驾驶工作的中断，而是维持运营的必要环节。若将驾驶车辆过程仅限定在司机乘坐于驾驶座上的那段时间，便割裂了其劳动的整体性。本案明确了一个价值判断，劳动者的保障应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而不应被驾驶座的方寸空间所局限。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1: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2: 我是季静。
11: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12: 那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互动留言，也可以在车群当中及时发送路况。
11: 近日在宁洛高速上呢，是发生了一起货车档位制动失效的险情救援，受到了各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面对失控车辆，蚌埠交警第一时间联动了亳州交警跨区域接力守护，民警一边科学引导，一边持续安抚驾驶员情绪，最终成功化解了险情。
12: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故现场。当时呢，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接到了一通令人揪心的报警电话，一场高速上的生死救援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11: 事发当天，一辆

0: 让河南籍的小货车行驶至宁洛高速蚌埠段时突发致命故障，刹车档位双双失灵，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车流里失控疾驰，随时可能失控撞车。
1: 事发时高速主线的车流络绎不绝，突发险情让驾驶人瞬间慌了神，他赶紧开启了双闪警示灯，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求救。
0: 险情就是警情，接警后蚌埠高速交警当即启动跨区域应急处置预案，联动亳州交警搭建两地接力护航路线。
1: 民警张继、辅警方明一边通话安抚司机情绪，引导车辆尽量的靠向应急车道行驶，一边驾驶警车开启了警灯警报，尾随在后护航。
0: 很快呢，张继方明驾驶巡逻警车鸣响了警笛，亮起红蓝警灯，疾驰追上了失控货车，采取尾随护航模式紧盯车辆，持续鸣笛提醒沿途的社会车辆减速避让，拉大安全的间距。
1: 那么这个民警表示，走应急车道，我们是高速交警，我们在后方护着你，不要害怕，不要上快车道，千万不要拉手刹，尽量靠右侧车道一直跑，跑到没有油，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一定要把油跑完。
0: 那行驶途中呢，民警借助扩音喇叭反复喊话指引，红蓝警灯一路相随，警笛声贯穿近80公里的护航路途，执行民警全程高度戒备，紧盯货车行驶姿态与周边车流状况，在高速车流里开辟出了一条狭长的安全通道。
1: 最终历时50分钟近80公里的跨区域接力护送，车辆燃油彻底耗尽，最终平稳停靠在了蒙城收费站。
0: 那这个驾驶人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民警哈，感谢他们的一路护送，救了他的命啊。
1: 是的，经过了解，该车辆此前发生过碰撞事故，司机查看外观没有看到明显伤痕就直接上路了，没想到埋下了致命隐患。
0: 交警提醒，车辆发生刮擦碰撞后呢，切勿仅凭外观判断车况，务必做好安全车辆的检查。
1: 如果在行驶中遭遇到刹车档位同时失灵，切记强行熄火拉手刹，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好，节目最后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宣城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提示哈。随着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结合天气预报和道路实际的通行情况，为保障广大群众的出行需求，自即刻起解除对皖南川藏线宣州区西口镇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过往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好的，星期三晚上的17:05，估计还有1分钟的时间哈。现在呢是17:03，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啊，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陪伴着各位哈，希望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之内，咱们可以展开啊更为有意思的互动啊。每天晚上呢，我们都准时的陪伴着各位。当然，大家呢这一段时间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及时的路况了哈。今天的雨呢依然还在下，好像外面还在下小雨吧。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今天最高的温度呢来到了30度哈。这两天我觉得温度还行，就是呢空气比较潮湿，毕竟连续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了，对吧？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潮湿不舒服啊，到空调房间呢估计还会好一些。你比如说空调开个除湿啊，哎，它稍微舒适一些。还有呢就是在生活中啊，如果我们自己做饭的朋友，哎，可以呢通过这个饮食方面给自己去去湿气。比如说啊，你可以买点那个薏米，到什么大药房啊都可以买得到哈。弄一个什么红豆薏米汤啊，喝一喝。或者呢，你如果中午吃饭的话，可以买点那个冬瓜啊。冬瓜我们都知道利尿的、清热的哈。它的这个祛湿效果呢，也很不错。但是呢，它的祛湿效果主要在什么地方？它的皮儿这一块。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吃冬瓜的时候啊，这个皮儿一定要保护的好啊。比如说这个天炖一个冬瓜蛋汤，对吧？冬瓜还可以烧那个毛豆，也挺不错。还有呢，这个天你如果去吃一些寒凉的、生冷的，会加重我们的湿气啊。比如说一些冰的饮料啊，还有那个生鱼片啊，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包括呢一些油腻的食物啊，比如说油炸的，哎，还有那个肥肉啊，包括动物内脏，这些呢，对于咱们这个湿气啊，只会加重。除此之外，还有过甜的食物，啊，这个呢，咱们就不赘述了，因为好像我们平时生活中呢，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这个。你说我对这个糖啊，估计男生对糖好像和女生对糖的这种喜爱程度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还有呢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些糯叽叽的食物，哎，比如说糯米制品，哎，汤圆、年糕，它会阻滞胃肠啊，妨碍呢水液代谢。行，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说一些这些养生方面哈。希望呢各位通过刚才的一些叙述啊，包括呢一些介绍，可以在平时的生活中啊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好好的调理一下啊，也挺不错。行，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那么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进行准备，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好了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来自于听友 YH 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哈，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哎，去那个地方做什么事儿的？干什么的？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啊。最远的地方，离滁州最远的地方，大家呢如果记不清楚，或者是周边有几个目的地哈，不太好选择，那么可以打开呢这个百度地图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啊，对吧，里面会有一个足迹，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看谁去的地方最远啊。今年呢哈，去年的不算，从今年开始我们来看看各位今年去过哪些地方，大概距离是多远。好，悠悠说了哈，去新加坡旅游的。刚才我搜索了一下哈，新加坡距离滁州的直线距离大概多少呢？地表直线距离就是大圆距离哈，大概是3770公里到3800公里。你像从南京飞新加坡呢，实际飞行里程大概是4000公里出头啊，直飞呢大概是4.5到5个小时。哎，那这样说的话不算太远啊。好，大家呢都可以来留言。那么在关注这条话题的同时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昨天也和大家说到了，因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狼牙山景区呢，昨天是封闭的，对吧？那么今天中午12点开始，狼牙山景区呢恢复正常开放啊，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同样，我们受这个降雨影响啊，部分山间路段湿滑，为了保证广大游客的

游览安全，有一些温馨提示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在节目中啊来说一说。首先呢，出行之前请持续留意气象预警，还有呢狼牙山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景区动态啊，包括雷雨啊、强降雨天气，调整登山行程。还有呢，你这个时间段去这个进山游览的话，建议呢穿防滑登山鞋，同时呢你要备好雨衣。像有一些这个台阶路段呢，一定要注意缓步通行。也可以呢自备一根这个登山杖啊。同时，我们进山之后呢，要远离河道、一些低洼积水地带啊，不要下河戏水、观水啊。如果呢遇到这个河水暴涨啊，请迅速转移至高处。

好，大家呢也可以互相提醒一下哈。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哎呦，雷打不动说去广西北海自驾，这挺远的，是不是上次在节目中说到的哈？哎，具体的这个行程大概是多远？还有那广西那边好玩吗？当地有没有什么特色美食？这次吃到比较惊艳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有可能您的这个分享就会成为下一站啊，或者是下一位朋友，他的下一站目的地啊，都有可能。我们再来看一下，溜溜达达跟我们说到了，准备呢月底去大同，1200公里，开车去啊。胡真说了巴厘岛啊，后来又想了一下，今年最远去的是日照还有徐州，那相比日照的话，徐州要稍微近一些，还去了那个万岁山，到万岁山应该是在河南那边对吧？这几个放在一块哪个最远？好，于连妹说了啊，今年去过最远的地方呢就是哈萨克斯坦啊，是去出差顺便玩玩啊，对那边的印象呢比较深刻的就是路上都是冰，但是那里的车速呢都挺快的，那边的雪呢都是亮晶晶的，还有呢就是步行和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小哥们啊，那到那边更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了吧。这是自驾去的吗？还是哎，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行，那么通过今天目前为止看到大家的这些留言呢，仿佛在做一期什么呢，旅行节目啊，旅行旅游节目。哎，咱们在聊这个目的地的同时呢，也可以聊到当时的一些好看的风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人文啊美食啊，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重复一下，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哎，最好可以做做功课，大概多少公里啊，去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点发现任何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8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下班啦！
9: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0: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9: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9: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9: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9: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晚上呢，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哈，就是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个城市，去干什么的？哎，有没有遇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包括一些什么历史人文啊，都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除此之外呢，今天晚上。因为外面还在下着雨，提醒各位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在群中艾特我一下就行。啊，我在这边静静的等候着各位。刚刚不是有位朋友说去广西的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广西特产是什么，他还没有回答我哈。但是080补充了，他说广西特产宝骏50。好，来看一下会飞的豆芽截了一张图哈，说上个月去的，哇，他今年去过的城市124个。我们来看一下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去到了吐鲁番。哦，吐鲁番，吐鲁番的葡萄很甜，水果很好吃，对吧？还有呢，他去到了昆明。哦。他们在问啊，怎么看的？可以打开你的这个导航软件啊，只要你看这个定位，一般都会留下这个足迹。点我的，然后看一下自己的足迹，就能找到去过哪些地方，最远的城市是哪儿，然后呢，截个图发过来就行了。看到孟子丹啊，发了截图，这去了北京最远的地方。哦，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些文创产品啊，长城上面。买的这个折扇上面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还有应该是去了国家博物馆，对吧？这个凤冠特别有名，特别好看，就是预约好像有点难，要提前哈。然后呢，孟子丹跟我们说到了清流路与常州路的十字路口有两辆电瓶车相撞。好的好的，大家开慢一些。然后清欢说广西特产刘三姐唱山歌。哎，没发挥好，没发挥好。这首歌我会唱，小的时候可喜欢看这个刘三姐的电视剧了。然后于连妹说啊，说去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哈萨克斯坦嘛，对吧？这个位置，刚才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他说那边的水比油贵，矿泉水大概是8块钱一瓶，哦，然后呢说最低温度-40多度，不过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暖冬只有-230度，这个时候用只有。他说路边的绿化带啊积雪，到达了这个膝盖这个位置，经常呢有铲车在进行铲雪工作。说那边呢应该是干冷，对吧？和我们这边，我们滁州是到冬天的时候是湿冷啊，好像这个体感上啊要稍微的更冷一些。他说那边呢这个室内是比较暖和的啊，看来在这个地方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到咱们中国北方城市也是这种感受，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去的话。好，太普斯的少爷发了一张图片哈，苏州，说瞎逛逛的玩啊。然后呢，哥们发了一张截图，在什么地方？哦，这是那个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

寒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让我想起一首歌啊，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好，然后看到1823跟我们说到啊，今年呢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回吉林长春啊，看望爸爸妈妈，去年也是。哦，这离得还挺远的哈，在吉林那边啊、哦。然后看到杨工说啊，去了扬州玩的。扬州离咱们滁州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吧，很方便，很方便。吃的东西啊，的确是非常的丰富。嗯，我特别喜欢吃当地的那个蟹黄汤包啊，还有当地的卤鹅啊。虽然咱们滁州的卤鹅也非常不错，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品尝一下，哎，不同的感觉啊，不同的感觉。哎，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扬州啊，当然我觉得大部分滁州朋友应该都去过扬州了哈。没去过的朋友可以根据刚才的提示到那边寻觅寻觅美味扬州的味道。还有大煮干丝啊，也挺有特色的，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啊，觉得那个味道呢还是有点偏淡了，毕竟那个淮扬菜哈。FCB 说去那个外国算不算？算。MU500 说那去太空都算啊。啊，行。然后 FCB 说，其实我当时想去埃及的啊。然后看到最美停城跟我们说到了啊，去北京上班。哦，在北京工作是吧？那是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呢？

好，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今天晚上这互动话题，再次和刚上车的朋友、刚打开广播的朋友啊，再来重复一遍，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啊？去这个地方干什么的？当地有没有什么特色和我们来分享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送出的依旧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你看啊，一车你中奖了你免费，然后呢同行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这个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温度上还没有过去。温度适宜的时候呢，咱们抓紧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想获得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来猜一首歌，歌名根据我的提示，抓紧时间来猜一猜啊。这首歌呢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说的是它的旋律。它有两个版本，我们比较了解的是国语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呢是粤语版本。那今天呢我们猜的是粤语版本啊。谁的歌呢？张学友唱的歌。哎，很经典了，很经典了哈。给大家读一段歌词，你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先反应出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歌词是这样说的：晨曦细雨，重临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识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啊，这个粤语，用国语说出来，感觉好拗口。哎，你们想一想，这是哪首歌？晨曦细

避雨，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啊。好，知道的朋友呢，这个时间就可以火速答题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1: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啊，正确答案叫《分手总要在雨天》，张学友啊，他的那个国语专辑歌名叫《一路上有你》。好，答对的朋友呢，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及时的中奖回复，看看自己是不是第一个回答对的。好，又到了这个时间段，17:44。我记得昨天这个时间点呢，有不少朋友就跟我们说到了啊，清流桥进城方向啊，尤其是在这个桥顶车比较多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地方目前怎么样。除此之外，各大路况信息都。

0: 以跟我们来说一下，直接在群中艾特我一下就行。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干嘛的啊？卖车子的小秋月跟我们说到了，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黑龙江，按照距离的话应该是雪乡最远吧。啊，讲去受罪得冷得要命，但是去了之后说真的啊，在那雪乡应该非常的浪漫啊，很有那个童话世界的效果，对吧？刘乐大大说了哈，春节去的日照、青岛、威海、潍坊啊，这个地方，然后呢，2000公里吧去的，啊，距离是吧？然后上面说来回估计3000公里，是去的，哦，一开始说是月底去大同，哦，哇，经常跑哎，厉害厉害。然后看到886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晚上流星雨。这是去哪里？
1: 这里啊，一片最近的地方。
0: 哇，好漂亮！这是在哪徒步的吧？这个山好高。看到 Y830 跟我们说到了去的荣城，威海那边是吧？去拍那艘搁浅的船。哎，周杰伦那首《搁浅》是吧？哦，这艘船呢叫布鲁维斯号。哇，他在这个前面。就是自己带的装备去摆拍的，还是就是在现场布置好的，这个特别浪漫哦，和另一半手牵着手在这个地方坐着，很有感觉。远方的这个搁浅的船，包括那个中景的海鸥，哇，太美了。看到永强啊发的图片，这是去什么地方哦？去的九寨沟。朱龙小耿说啊，去北京看升旗的。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大家都去了不少地方，那么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那去距离最远，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个城市呢？可以思考一下跟我们来说一下哈。看到太阳雨说啊，汕头潮州哦，说那个烤鹅好香，牛肉火锅也好嫩。嗯，你早有耳闻啊！我经常就是晚上刷视频，就是比较饿的时候啊，看那个小红书，对吧？上面有很多介绍当地的这个烧鹅，他那边好像吃的是狮头鹅，是吧？有没有朋友吃过？哎，我就很好奇，说那个老鹅头特别大，而且呢很贵，和我们这边那口感，有着我们吃的这个传统老鹅哈，有没有什么质的不同？有没有吃过的朋友？还有他那边的这个烧鹅啊，好像是比较偏甜的那种，说那边潮汕的牛肉啊也非常好吃。嗯，

然后会飞的豆芽说啊，我想问一问，我们到底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啊？就滁州这个地方是吧？他说每次有人问我，我都是先问你是哪里人啊？你要是南方的，我就是北方的；你要是北方的，我就是南方的。啊，然后胡征说不南不北，江淮之间。啊，金宇说我们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南北差异也不大，可面可米。哎，这倒是真的。好，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大 Q 跟我们说到了清流桥进城最右侧右转车道两车追尾，清流桥进城方向最右侧的右转车道两车追尾。好的好的，提醒过往司机提前变道啊。然后看到洋洋啊，跟我们说到了去的最远的地方是西葛。刚才我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想导航一下，看这个地方离我们这多远。但是后来越想，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你再往前走，刺一次，可就到那个侯冲了。再往前看，就到老善了。然后他说去水果市场的哈，走错路了，说的。行，那么这个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留言，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可以打开你的导航啊，看看你的足迹，直接截张图就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另外呢，信达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啊搜索一下信达黄金啊，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来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有相关需求的朋友呢，不妨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零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2: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9: 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9: 走进天长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9: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9: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这一波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听到的是，加油两位小棉袄。
1: 青城桥进城方向，快到紫薇路下桥口这个地方，右转车道，两车追尾。
0: 哦，好的，收到。我们再次关注一下这条路况信息，如果解除了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再来看到2T99，
2: 金地门口，凤凰路上面的红绿灯只有8秒钟，
0: 8秒钟，
2: 现在已经堵车，快堵到南桥路了吧？
0: 哦，那是不是因为故障哈？行，我们持续关注一下，然后再来看到080发来的。
3: 青牛桥堵到桥顶了。
0: 好，在桥顶位置哈。哦，也看到了这条路况。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
4: 路况，青牛桥进城，在下桥口最右边一股道，两侧对尾，铁骑已到现场，车友们路过这里要提前变道，最右边一股道尽量不要走，到前面变道还不好变。
0: 好的啊，感谢这个080的提醒，让我们提前变道啊。凯迪置地广场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徽州路靠近紫薇路路口两车碰擦，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看到爱睡觉的猫说，今天不讲有那个日食的吗？这个台风弄得日食也没看到。好，浅色月初说了啊，身体在滁州，思想已经跑得很远了，畅游毫无顾虑，是参与我们今天晚上互动话题的吗？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今年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干嘛的，都可以来推荐推荐。我们来看一下豆豆哥啊，他说呢，我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山东青岛，送人过去的。然后呢，最喜欢青岛的西海岸新区那边，说弄得好漂亮。而且那边的建筑包括小区啊，都是新式建筑，全部都是玻璃的感觉啊，特别好看。然后马路上也挺干净啊，但是路边人特别少。还看到咱们滁州九子大桥的姊妹桥，叫做珊瑚背桥，发了一张图片。哟，你别说，哎呦，还真像啊！马上我来找一张那个九子大桥的图片来对比一下，啊，真的很像，叫什么珊瑚背桥，这名字也挺好听的。行，小猫子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啊，应该是行车记录仪拍的，什么情况？强盗加塞吗？还是？哦，有一辆黑车，强盗加塞啊，大众途观 L。行，收到了哈，大家这个时间点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哈。任何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抓住暑期的尾巴啊，我们都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去到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暑期呢，玩转海底，欢迎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西京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啊，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啊，我们在平时的节目中也和大家介绍过啊，像什么银鱼馆长啊，水母精灵啊，南郊人啊，章鱼女巫啊 等等等等，哎，随时等候着大家。沿途呢，你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同样，你也可以在现场参与一些小游戏，比如说掷骰子啊，还有那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等一些互动小游戏哈。通关成功之后，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兑换定制的一些精美的小礼品。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了解更多的优惠政策。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是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段了哈。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今年嘛，你去过离滁州最远的地方是哪里？看到吴家韩馆长跟我们说到去了宁波，是走亲戚的。这宁波其实也是挺美的一个城市哈。一开始我对宁波的印象呢是停留在宁波汤圆。好，那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聊得也特别开心哈。也是欢迎各位呢每天晚上都可以和我们参与这个开心的互动话题环节。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目前来看没有雨喽，这是一个阴天哈，24到28度，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变哈，我们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当然还有路况的变化，都可以在我们各大车友群内啊做交流。同样，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咱们车友群，大家庭想进入的怎么办呢？用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 C 1054520，告诉他我要进群。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行程。今天呢，行程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天的休闲时光。我不知道你们会在哪个时刻需要放松，可能是通勤地铁的摇晃当中，也可能是午后晒着太阳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加班后独自走向停车场的夜路上。所以行程准备了这些歌曲，有的适合用来清醒，有的适合用来走神，不用调节音量，生活自会为你调节。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我们来到清晨，这首歌是早晨的清醒剂与维他命，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俊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在吃早餐，录音棚里飘着油条香，注意间奏里藏着吸管的咕噜声，这是华语乐团最美味的前奏，建议搭配清晨的阳光服用。

苏打绿塌下了夏天，吴青峰特意在副歌前录了台北青城的菜市场吆喝，平凡的一天也要活得鲜艳，这首歌是给普通人的金色勋章。

0: 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日常，录音师偷偷录下了煮泡面的声音，混在了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很少说爱你，却重复着早安晚安，生活给的浪漫都藏在皱巴巴的超市小票里。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椅子乐队的 Rolling On， 整首歌用行车记录仪收录的高速公路白噪音铺底。主唱永静说，迷茫时就假装自己是首永不停歇的公路之歌。
1: 嘿，我的伙伴。

接下来这首歌适合晚上听，来自于魏如萱的《彼各所在》。娃娃在副歌混入了儿子玩具的钢琴错音，有人在天亮前离开，有人在深夜推门而来，这是给所有不告而别的温柔谅解书。

加上这首歌来自贤成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歌手裘德的浓缩蓝鲸，编曲是用了深海声纳数据转成的电子音《我的孤独是座移动岛屿》，这首歌可以说是当代社畜的睡前冥想曲，建议他被床来使用。

0: 藏着秘密，在这深处。
1: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9: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那声穿透云霄的莫听穿林打夜声，是他在录音棚里联合了12杯胖大海后的爆发。苦难与希望从来都是双胞胎，区别只在于你先抱起哪一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留声机的主角是娱乐圈罕见的娃娃脸摇滚战士白举纲。白举纲13届快男季军出道，却把选秀标签撕得粉碎，顶着娃娃脸玩重型摇滚，用耳盲炸穿音乐节，用阿尔兹海默的爱唱哭了所有人。今天呢，就带你认识这个白天喝枸杞晚上砸吉他的反差萌摇滚战士。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在2013年，这个四川绵阳少年抱着吉他在快男的舞台用乘着破船回家炸出了第一声惊雷，海鸥不再眷恋大海。现在回头看，这不仅是比赛曲，分明是给他自己写的摇滚预言书。

接下来这首《燃》是摇滚战士的觉醒神曲，电吉他像被点了火，连续15个我不服吼到了话筒冒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筹措》，白举纲把项羽的乌江自刎灌进摇滚乐，采样京剧《霸王别姬》的悲怆念白，搭配失真的吉他轰鸣，歌词里惊荒唐、劲莽撞的镜子是他对宿命论的挑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白举纲的《耳盲》是写给流浪时代的战书，编曲像生锈机器人蹦迪，歌词中写道：他们说快把棱角磨成爆款，炒粉至拉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

0: 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某某是中年男孩的自我救赎，把自己拆解成像素游戏的角色，在血槽已空又复活的循环里寻找着存在主义的答案。

0: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1: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白举纲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曲《星耀野》，原唱是后海大鲨鱼。这首歌与现代年轻文化有关联，它有冒险精神，抵抗现实生活的枯燥与平庸。歌词鼓励青年人要有勇气，扔掉世俗的框架和枷锁，突破规则，活在当下。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

0: 大致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

0: 福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诗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诗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妹》。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她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很多小动物，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都长着尾巴，可是为什么人类没有尾巴呢？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祖先最初也有尾巴，但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尾巴的作用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当人类可以直立行走后，尾巴完全失去了作用，久而久之，它就慢慢退化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尾骨。人类的进化史真的是太神奇了。虽然人类没有尾巴，但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尾巴，它们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形态各不相同。动物之所以有尾巴，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根纵贯躯体的脊椎，由于脊椎退化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动物的尾巴。而这些尾巴可不是拿来观赏的，它们的作用很大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不同动物的尾巴和它们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动物的尾巴鲜艳绚丽，就像是一把美丽的大扇子，在动物园里它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你知道这是哪种动物吗？答案是孔雀。孔雀的尾屏主要由尾部上方的腹羽构成，这些腹羽非常长，羽尖还长有不同光泽的尾眼，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雌性孔雀并没有尾屏，它们的羽毛大多是暗褐色的。孔雀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雄孔雀通过开屏展示它们的尾羽，以此来获得雌孔雀的青睐。孔雀在遭遇危险时也会展开尾巴，因为尾巴上酷似眼睛的斑纹可以迷惑和威慑天敌。第二种动物属于无脊椎动物，它们的尾巴是一节一节的，又细又长。那这个是什么动物呢？答案是蜻蜓。这道题是不是有些难度呢？蜻蜓的尾巴可以交配产卵以及排泄，在夏天我们常见到的蜻蜓点水就是它们通过尾巴产卵的过程。第三种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认识的是鱼的尾巴，它们的尾巴酷似剪刀，也被称为尾鳍。尾巴是鱼类前进的动力，也是它们掌握方向的重要部位。如果失去了尾巴，鱼就不会转弯，也不会向前游动。第四种尾巴又长又大，而且还毛茸茸的，它是小松鼠的尾巴。活泼好动的小松鼠经常会在树上窜来窜去，十分灵活，这都得依靠它们的尾巴。在跳跃的时候，大大的尾巴可以帮助松鼠保持平衡，控制方向。只要把尾巴挺直，它们就能够轻松跳出十几米远，这也是松鼠特殊的技能之一。从高处跳下的过程中，硕大的尾巴也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保证了松鼠的安全。冬天的时候，松鼠的大尾巴就成了过冬的保暖神器，简直就是天然的毛皮大衣。很多小朋友家里面都会养宠物，那你知不知道家里面小狗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狗的尾巴主要用于保持平衡。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狗在高兴的时候，尾巴会甩个不停，这是它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当狗紧张或害怕时，会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狗的尾巴也能帮助它们散播气味。除了保持平衡、表现情绪等作用，一些动物的尾巴还能作为武器来捕食猎物，鳄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有些动物的尾巴虽然短小，但也有巨大的作用，
比如兔子短小的尾巴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它们逃命。鸭子的尾巴上有一个很大的脂肪腺，名叫尾脂腺，有分泌油脂的作用。鸭子通过嘴的啄擦，将油涂抹在厚密轻巧的羽毛上，这样鸭子在水中游泳的时候，羽毛就不会沾到水。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意外？原来动物尾巴的用途有这么多呀，真是各有千秋。我们今天又能长知识了。

0: 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
1: 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0: 爸爸，快看，那些果果疯了。
1: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
0: 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
0: 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0: 爸爸，你又没看见。
1: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
0: 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掉在月亮下的贪心鬼。贪心鬼长得矮矮胖胖的，他有一颗贪得无厌的心。贪心鬼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窗前，看着月亮从山坡后面升起，慢慢升上天空。月亮洒下银白色的光，把山坡照亮，把森林照亮，也把贪心鬼的小屋照亮。贪心鬼想，要是我能织一张很大的网，把月亮网住，就能把月亮拖回家来。当月亮弯着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灯点。当月亮圆着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盘子。也许月亮是银子做的，那我就可以把它拿到市场上去换钱。至于天空中没了月亮怎么办？贪心鬼是不管的。贪心鬼整天躲在家中织网，他不停地织呀织呀，他觉得自己的网织得大而好。终于，贪心鬼的网织好了，他拿着这张大网爬上山坡，他想等月亮从山上一露头，就使劲儿把网撒出去，这样准能网到月亮。月亮一点儿也不知道贪心鬼的坏主意，他还是慢慢地升上山坡。贪心鬼看准了时机，他嘿的一声撒出了网，月亮被网住了。可是贪心鬼不知道，月亮是个力气很大的姑娘，她根本不害怕，还是慢慢地往上升，往上升，越升越高。贪心鬼使劲儿拽住网绳，他本想把月亮拖回家的，谁知道反而被月亮拽上了天空。贪心鬼吊在网绳上，越升越高，越升越高。这天，人们觉得很奇怪，月色怎么没有往常明朗了？大家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原来是贪心鬼这个家伙想用网网走月亮。人们指责贪心鬼，人们咒骂贪心鬼，人们嘲笑贪心鬼。 还有人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举起长竹竿想打这个贪心鬼的屁股。贪心鬼吓得哇哇大叫，半个地球的人都看到了贪心鬼的狼狈相，不少人还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贪心鬼的丑相。幸好贪心鬼的力气也不小，他使劲拽住网绳，一刻也不松手。等到天将亮时，月亮慢慢朝西边降落，贪心鬼看准时机，赶快跳到山坡上逃走了。这时太阳升起来了，贪心鬼知道他掉在月亮下的照片肯定登上了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再也不敢见人了。贪心鬼钻进了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月亮的山洞里，不过只要他一露面，人们还是会认出他来。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如鱼得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争霸。刘备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特意拜访隐居的诸葛亮，请他出山。刘备说明来意，畅谈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诸葛亮预言天下今后必将成蜀、魏、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听后大喜，于是就让他做了军师。后来刘备得知曹操想要领兵前来攻打自己，非常着急，就赶快找到诸葛亮商量对策。刘备的两个兄弟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被重用，非常嫉妒，于是他们就找到刘备说：哥哥，你为什么总是听从诸葛亮的话呢？他看起来年纪并不大，能有什么过人的才能呀？刘备笑了笑说：诸葛亮是天底下难得的奇才，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能够拥有这样的人才，就像鱼儿得到水一样高兴啊。不久，曹操带领10万大军杀来，刘备下令所有人都要听从诸葛亮的调配。最后经过一系列的激战，诸葛亮凭借过人的智慧，沉着指挥作战，击退了曹操的大军。从此关羽和张飞改变了对诸葛亮的看法，对他赞叹不已。如鱼得水，好像鱼得到水一样，比喻有所凭借，也比喻得到跟自己十分投合的人，或对自己很合适的环境。

八月除舟，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花风衣敌手。德国有一个叫汉默尔斯的城市，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汉默尔斯的一切都显示着城市的古老，弯弯小巷上一颗紧挨一颗的鹅卵石，小巷两旁弯弯的山墙，尖顶高耸的教堂和巍巍然威严的城墙。汉默尔斯城外一条清澈的大河日夜流淌，温柔地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城市。这个城里的男孩，他们的脸蛋一个个像红彤彤的苹果。这个城里的女孩，金黄色长发垂下来，像无数小小的瀑布从他们头顶泻落到他们的双肩。孩子们在鹅卵石的小巷里一边奔跑一边欢笑，喧闹声荡漾在城市的上空。幸福的城市也有不幸的时候。有一年，不知从哪儿跑来大群的老鼠，有棕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有上了年纪的，他们的嘴边挺着胡子，像一个个的绅士；有年轻力壮的，他们活蹦乱

跳，一个个像使不完力气的精灵。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从哪儿来的这么多老鼠，像无数不祥的云团降落在城市的街巷？城市处处只见老鼠在奔窜，在跳跃，在爬动，在乱抓。厨房里，卧室里，客厅里，哪里都能听见老鼠的尖叫声，吱吱吱吱，谁跟谁说话都听不见了。吃的东西被老鼠啃过，墙呀柱子呀都被啃得乱七八糟。老鼠把城市的一切都给搅乱了，人们简直都快被老鼠闹疯了。当然大家都想到了猫，可猫早让凶恶的老鼠们给包围起来，给咬死了。紧急关头，狗也能用来对付老鼠的呀。然而老鼠组成了军团，就赶来同狗对阵。当然也想到了捕兽器，可是哪管什么用啊，老鼠们可狡猾了，捕兽器压根儿就抓不住它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如云的老鼠呢？这样下去，整座城市都要给老鼠毁了。城里的人焦急万分，有没有消灭老鼠的好办法？城里到处都有人这样问，大家都愁容满面地商议着，忧戚深深地讨论着。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市政厅，我们供养着市政厅里的市长议员，那些穿深红色长袍的人如今都在哪里，都在做什么？在鼠灾面前，他们得拿出办法来呀。其实从鼠灾降临城市的那天起，胖胖的市长就开始挠头了。市长不可能同市民一样叫叫嚷嚷，不能只跳脚骂娘，他得想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老鼠实在太多，太猖狂，太狡猾了，市长就是长一百个脑袋也没有用啊。市长把市民代表都找来，紧急商量对策。市长正在同市民代表们讨论消灭老鼠的办法呢，忽然来了一个吹风笛的汉子。他穿着长长的方块花袍，头上的帽子红黄相间，四周配着一条白檐，很是显眼。他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幽蓝而明亮，他的双颊和双唇都闪动着智慧的光。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笛。这个神奇的陌生人走到市长面前，对市长说，我是个风笛手，我能对付你们城市的老鼠，只要给我1000金币，我能把你们城市里所有的老鼠都消灭掉。市长立即答应他，那我们大家就拜托你了，1000金币嘛，好说，只要老鼠消灭了就一定给你，只要把老鼠消灭了要10000我们也给。有的市民代表说，市长和市民代表们既然都答应了花衣汉子提出的条件，汉子也说话算数。就在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在城市广场上呜呜吹起了风笛，笛声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起忽而浮，忽而急忽而缓，这悠扬的笛声传遍了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全城的老鼠都听到了花衣汉子的风笛声，全城的老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厨房里出来，从卧室里出来，从客厅里出来，从墙洞里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的小巷跑来，沿着整洁宽敞的街道跑来。他们向广场聚集，整个广场遍地都是老鼠，黑压压的一片。这时花衣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笛声越来越欢快，曲调越来越悦耳，老鼠们紧跟着这位风笛手，他们擦擦的脚步声汇成了轰轰的声响，震耳欲聋。整个广场的老鼠乱糟糟闹哄哄，浩浩荡荡跟在汉子的身后，他们随着汉子的脚步移动着。花衣吹笛人来到城外的一条河边，他带领着老鼠向河中心一步步走去。老鼠是不会游泳的呀，结果全都淹死在河中央了。第二天早上，当全城人醒来，大家惊奇地发现老鼠的吱吱声不见了，老鼠讨厌的身影看不见了，城里没有老鼠了，大家自然高兴万分。尖顶教堂的钟声在鸣响，洪亮而欢快，大家只管高兴，把答应给汉子1000金币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花衣吹笛人只好来找市长，向市长开口要钱了。老鼠既然已经消灭，请按照事

间的约定，付给我1000金币吧。这时市长忽然改变主意，舍不得拿出1000金币了。他说，那只是嘴上说说的，哪能真当一回事呢？有的市民说，对，1000金币也太多了。市民们中间各种说法都有，可意思都是不想如数地付给花衣吹笛人1000金币。其实大家是看清了，这花衣风笛手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谁愿意把成千的金币大把大把地递给一个流浪汉呢？花衣汉子已经明白地听出来，他们是不想说话算话了。他露出一脸悲哀和沮丧，说，好吧，金币我不要了，不过大家应当知道，说话不算数，这有多么不好。说完他走出城外，城里人以为花衣吹笛人已经离开了，大家都为不破费1文钱就消灭了老鼠而心里乐滋滋的。礼拜天到了，大人们都上教堂做礼拜去了，每家只留下孩子看家。这时候广场上传来呜呜的笛声，这是那个花衣汉子回来了，是他在广场中心呜呜地吹响了风笛。笛声欢乐，笛声悠扬，屋子里的孩子都不能安生地在家待着了，他们一个个从家里跑了出来，整个广场站满了孩子。吹笛人开始走动，孩子们紧紧跟着他，孩子们很高兴，手舞着脚跳着，街道上一片噼噼啪啪孩童走路的脚步声，兴奋和喜悦荡漾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花衣风笛手把孩子们带到城外，来到一座大山下，这时大山忽然裂开，出现了一个大洞，花衣汉子和孩子们像是被吸进了山肚子里，不知怎么的都不见了。最后一个孩子进了山洞以后，洞口就慢慢合拢了，从此这些小孩不见了踪影。大人们不管怎样后悔当初万不该说话不算数，都没有用了，孩子们总也没有回来。一座城市没有了孩子的笑声，这还算一座城市吗？人们心头那个痛啊，可哭都来不及了。市长于是慌了，知道只有找回花衣风笛手才有办法救回失踪的孩子们。市长贴出布告，并且派人四处去找风笛手，向风笛手道歉，并且向他保证说，只要风笛手把孩子都带回来，原来答应给他的1000金币一枚也不少。于是欢乐笛声又从郊外响起，花衣风笛手来了，他把孩子们还给城市，让城市重又喧腾起孩子们的笑声。为了纪念这位花衣风笛手，人们把教堂的大门改漆成吹笛手袍衣那样斑斓花块，每到做礼拜的日子，他们看见这道大门就会记起这位风笛手，记起自己曾经失去过诚信和一度失去过名誉。他们现在知道，不守信约是必定要遭受惩罚的。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

0: 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牧童的笛声。有一个笛子吹得非常好的牧童在财主家放羊。财主是一个极为吝啬的人，总是想办法克扣牧童们的工钱。他定了个非常苛刻的规矩，牧童只要丢失一只羊，全年的工钱都会被扣掉。好几个牧童都因为丢失了羊而被扣工钱，白白给财主干了一年。可是这个会吹笛子的牧童给财主放了几个月的羊，羊却一只都没有少。为此财主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他决定去看个究竟。第二天一大早，财主披上一张羊皮，装扮成了一只羊，混进了羊群。牧童来赶羊，那些羊儿一只只活蹦乱跳地跑着，财主只好学着羊的样子跟着跑。机灵的牧童一眼就发现了装扮成羊的财主，他立刻明白了财主的心思。牧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想了一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去。羊群来到了一个绿草肥美的地方，自由欢快地吃着草，牧童则坐在旁边休息。期间，有的羊跑远了，牧童就吹笛子，羊儿们听到笛声，立刻就跑回来了。财主披着羊皮趴在地上非常难受，他简直累坏了，想站起来又怕被牧童发现。过了一会儿，牧童对羊群说，你们都吃饱了，现在该跳跳舞活动活动了。说完，他拿出笛子吹起了欢快的舞曲，羊儿们听到了，都跟着笛声欢快地跳起舞来，蹄子在地上踏得哒哒响。为了不让牧童发现，财主只好跟着羊儿们一起跳。牧童的笛声越吹越急，羊儿们跳得越来越欢，财主又累又饿，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大声喊了出来，小伙子，你不要再吹了。牧童假装很惊讶的样子问，主人，您怎么在这里呀？财主甩掉披在身上的羊皮，恼怒地说，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2: 回到家后，财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听了，根本就不相信牧童的笛声会有那么厉害。于是他想了个主意，让财主藏进木柜里，然后叫来牧童，亲自听听他的笛声究竟有何神奇之处。第二天早上，财主的老婆把牧童叫到家里，他问牧童，听说你的笛声能让人跳舞，这是真的吗？牧童不作声，只点点头，
3: 我才不信呢。
2: 财主的老婆撅着嘴巴说。牧童听了，取出笛子吹奏起了一支舞曲。财主的老婆一听到笛声，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咦，这是怎么回事儿？财主的老婆边跳边问。他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的肢体竟然不听使唤。更有意思的是，躲在柜子里的财主也忍不住跟着笛声跳起舞来，把柜子撞得砰砰响。后来财主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走出柜子，在屋子里跳舞。牧童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院子里走，财主和他的老婆跟在后面，边走边跳，一直走到大街上。不一会儿，村子里的牛啊、羊啊、狗啊也跟着笛子声翩翩起舞。财主和他的老婆跳得浑身冒汗，却停不下来。大街上的人看到他们

表情古怪，手舞足蹈的滑稽样子，都忍不住轰然大笑。最后，牧童看到财主和他的老婆趴在地上，累得不行了，这才停住了吹笛子。从那以后，财主再也不敢克扣牧童的工钱了。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1001页，感谢收听。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邵依依，我今年5岁半了。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孵蛋。有一只狐狸在草堆里捡到一个大鸭蛋，他实在是太高兴了，对着鸭蛋亲了又亲。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

0: 题。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带领一批臣民，个个都拿着神鞭，从家乡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啊走啊，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七七49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准备往山上走，突然从峡谷中窜出来一群虎、豹、蟒蛇，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7天7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伤痕，后来这些伤痕变成了野兽身上的斑纹。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着他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下。这山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趁早回去算了，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此刻你听到的沙沙声是麦田正在赶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芒种到了，这个节气最像勤恳的农夫，左手忙着割麦，右手系着插秧，间歇间还要抬头看看晾晒场上的梅雨乌云。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镰刀的反光，有梅雨的潮气，也有在麦垛后偷偷接吻的少年。今天让我们用歌声代替鼓场的阳光，一起感受一下芒种时节的光影碎片。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写的治愈曲，采样用了台湾乡间的打鼓机，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杰伦把歌迈的辛劳唱成了蹦床上的童年。网易云热评，我妈说这歌该叫芒种宣传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任科用走调的手风琴模拟鼓场的燥热，芒种天阿强帮阿珍家抢收麦子。这首土味情歌其实是部微型的农业爱情片，一起来听一下。阿珍爱

0: 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
1: 其实很多农村呢，至今保留着打泥巴仗的习俗，未婚男女互掷秧田的泥巴示爱。那下面这首歌就适合当泥巴的大战 BGM， 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走进芒种世界。苏打绿的小情歌，吴青峰写这首歌呢，只用了10分钟，却成了毕业季永恒的背景音乐。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芒种世界的梅雨下得就像少年憋回去的眼泪。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辰。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离别。毕业季遇上芒种，青春就像晒了3天的麦子，一扬鞭就散落天涯。

最后一首压轴歌曲我选择的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前奏的口琴声录自台南小学的操场，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深深叫着夏天，芒种是童年的最后一站，过了这天我们都要长大。

0: 今天贤臣和大家推荐了很多能代表芒种时节的歌曲，时间就像芒种时节的麦子和雨水，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成了回忆里的夏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臣，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心动》，是陈洁仪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这是一首情感细腻的经典歌曲，原唱是林小培。歌曲以心动为核心，探讨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遗憾。陈洁仪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这首歌， 尽管竞技成绩不佳，但是她的演绎仍然被观众誉为非常走心的版本。相较于原版，陈洁仪的翻唱以更加柔和的声线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2002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异想世界》，有一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词曲的作者是梁文福，在2016年的改编当中，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基调，并通过调整歌词的细节和丰富编曲的层次，强化了思亲思乡的核心主题。通过童年学唱老歌、母亲温暖笑容等生活化的场景展开叙事，通过母亲视角传递对游子的牵挂。歌曲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编曲，陈洁仪标志性的细腻的声线贯穿了整首歌。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演唱了一首《遗憾》，这是一首充满离别和相思之苦的伤感歌曲，表达的是对逝去情感的深深遗憾和怀念之情。陈洁仪演唱的版本以细腻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伤感情绪，传递出了挣扎与眷恋的交织，被乐评称为唱出离别相思之苦的典范。
1: 与其让你在我
2: Sorry.
1: Oh, sorry. Oh.
2: I'm watching your hand.
3: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

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来自徐誉腾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无论是情感的抒发、人生哲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深深烙印在那些青春回忆当中，构成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背景音乐。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所有风缘的蹉跎。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诗的许佳莹。让我们一起走进拉拉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酸甜苦辣。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一首歌《身骑白马》，2008年徐佳莹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唱红了这首融合了歌仔戏的原创歌曲。副歌那句"我身骑白马走三关"至今

温柔的撕裂感，失落沙洲就是代表作。简单的钢琴开场，歌词唱着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却句句都是不舍。后来他在我是歌手上重新编曲，弦乐一响，全场泪目。

将来这首恐高症恋爱里的安全感缺失被他写成一首甜蜜的病，连快乐都怕痒。周耀辉的词配上徐佳莹的旋律，把依赖症唱得又虐又撩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冷静式崩溃太戳人了。

寻人启事这首歌是徐佳莹首次提名金曲歌后的专辑同名曲，歌词简单到像一首诗，却因为争执感动了无数人。细听结尾的气声，仿佛有人在耳边叹息。

下面这首《言不由衷》是电影《消失的爱人》宣传曲，空灵圣洁的编曲下是“愿你永远安康，愿我永远善良”的成全。有人说这是最慈悲的分手歌。

摇滚风的徐佳莹你喜欢吗？这首你敢不敢是她撕掉乖巧标签，用电吉他呐喊你敢不敢疯狂一次，现场版的飙高音也超级带感。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播出。下面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和程山妮合作的复古迪斯科，魔性旋律让人忍不住扭动起来。徐佳莹说，这首歌是要送给所有活得紧绷的人，下班路上听，秒变快乐打工人。

今天压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最新专辑里面的宝藏歌曲《雏形》，电子的编曲像一场梦境，歌词说爱可以不圆满，这是40岁的拉拉的豁达。原来成长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学会拥抱缺憾。

0: 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江淑娜。江淑娜是台湾乐坛有名的歌手，从1986年演唱电视剧《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名声大噪，后来于1987年再度成为了琼瑶大戏《庭院深深》的主唱了这首歌，从此呢就奠定了在歌坛的位置。1991年，江淑娜演唱了古装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收录于92年发行的专辑《半吊子三》当中。这张专辑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巧妙地融合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深厚功底与独特的嗓音。这首歌以婉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而著称，抒发了对世事无常与爱恨纠葛的感慨。作为戏说乾隆的核心音乐元素，问情这首歌与剧情高度契合，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红，成为了他歌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在剧中饰演的丫鬟春喜一角也因为灵动的表现广受观众的喜爱。这首歌不仅延续了江淑娜在影视主题曲领域的成功，更加巩固了他影视歌多栖明星的地位。

1993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续集播出，那江淑娜再次演唱了主题曲《谈笑一生》，收录在她的专辑《戏说淑娜》当中。这首歌以悠扬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成为了一首耐听的歌曲，展现了她出色的演唱功底。歌词方面表达了人生哲理和对生活的态度。歌曲中提到，大江大水天自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得意莫言早。这些句子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风波时保持平常心，看待世事沉浮，那使得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耐人寻味，也在情感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993年版的《戏说乾隆》续集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枪姑娘》，这是片尾曲，充满了诗意和情感，也是描述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创作背景与电视剧紧密相关，作为该剧的片尾曲，不仅在剧中起到了烘托情感的作用，也在剧外成为了很多观众的回忆。许多80后在回忆这部剧时，都会想起这首歌。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花非花，雾非雾》，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烟雨蒙蒙》金碟珍藏版当中，发行时间1989年。歌词充满了对人生和情感的深刻反思，表达了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迷茫和失落的时候的无奈和痛苦。这首歌曲不仅展示了江淑娜出色的演唱功底，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视角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江淑娜。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凡人歌》1991年由江淑娜来演唱。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歌词表达了人生的辛劳和现实的无奈，也正是李宗盛那一阶段的真实写照。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会在各大的 KTV 的金曲榜当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显示了这首歌经典的地位。接下来我们来听江淑娜演唱的《凡人歌》。

千里烟波是江淑娜为台湾电视剧《一门英烈穆桂英》所演唱的片头曲，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情感，描述了在雷雨前的心情变化和内心的挣扎。通过这首歌，江淑娜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情感和画面感的世界，让人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深刻情感和故事。

一门英烈穆桂英是80年代的港台武侠剧，还有一首片尾曲也由江淑娜演唱，叫做《情字》，表达了情感的复杂与沉重，描绘了情感的起伏和人生的聚散离合。这首歌作为武侠剧的片尾曲，不仅在音乐上与剧情相得益彰，更是在情感上深化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和故事的理解。而江淑娜的演唱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情感色彩。

1992年，江淑娜发行专辑《两个人的月亮》，同名主打歌是姚谦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对月亮的象征性描绘，表达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分离。这张专辑由飞碟唱片发行，收录了优秀音乐人的众多作品，整体风格较为抒情，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单选自江淑娜。真情比酒浓是一首表达深情厚谊的歌曲，通过重复的歌词来表达情感的深厚和纯粹。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充满了甜蜜和温馨的氛围。亲爱的，

请你好好爱我，这首歌是一首情感深重的情歌，是由江淑娜本人作词作曲，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她对情感生活的深刻体会，表达了对旧情的深深怀念和对爱人的深情呼唤。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爱自己。歌迷说，这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痛苦，希望珍惜眼前人。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雨夜再见》，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江淑娜的精选集二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无奈的情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很多歌迷说这首歌让他们百听不厌，旋律入心，赋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是一首好听且富有味道的歌曲。最后一首歌《雨夜再见》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

多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十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犀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犀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他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儿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呕呕、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地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2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

回去了。金钱豹越走心头越烦闷，不时地上树观望远处的宝贝。大灰狼见了，先是嫉妒他上树的本领，接着又嘲笑他的空忙。金钱豹恼羞成怒，与大灰狼撕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一个断了尾巴，一个少了只耳朵，狼狈得不成样子，也都无心寻宝，灰溜溜地回去了。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它是沙漠之舟，可是它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这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

0: 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是个犀牛，太酷了！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1: 嘿嘿嘿嘿，晚安。叮，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
0: 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大个子

老鼠说，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小个子猫说，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大个子老鼠说，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小个子猫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大个子老鼠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小个子猫说，我有点醉了。大个子老鼠说，我已经醉了。小个子猫说，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小个子猫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大个子老鼠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我们都喝多了，说说话说说话。小个子猫说，兄弟，我有个好朋友和你同名同姓的。大个子老鼠说，这么巧啊，我也是，可你为什么不邀请他一起分享美酒呢？小个子猫说，我这个朋友就喜欢火腿肠粗人，看这月光，这星星，这紫藤，多美呀，他不懂得享受的。大个子老鼠说，嗯嗯，你说的多么深刻呀，不过你假如邀请一下他，说不定他像你一样喜欢呢。小个子猫说，哦，我虽然喝多了，但你这一句话我可记住了，有道理，明天我就邀请他。天阴了下来，起风了，似乎要下雨的样子。大个子老鼠说，要下雨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小个子猫说，可是我们醉了，是没有办法走回去的，如果有人能看见我们两个醉鬼把我们抬回去，那倒是个不错的主意。紫藤花下的那只蟋蟀说，有人，人多着呢，都出来吧。一大群老鼠和一大群猫都出来了。老鼠们说，我们抬猫，猫个子小。猫们说，我们力气大，我们抬大个子老鼠。紫藤花下的这一对兄弟被猫们老鼠们抬回家去了，不过他们的家在一起，而且在同一个房间里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古诗是《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催。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碧绿的葵菜散发着清香，一颗颗晶莹的小露珠在菜叶上滚来滚去。小蜜蜂笑哈哈，它想，春天的小菜园可比采蜂蜜有意思多了。忙着种菜的农民伯伯问，
1: 小蜜蜂，你为什么不去采蜜呀？
0: 小蜜蜂说，
2: 因为春天太好玩了，小露珠学会了晒太阳，小菜苗长成了绿葵菜。
0: 农民伯伯说，
1: 是啊，小菜苗担心春天很快会过去，所以现在使劲地长高长壮。
0: 小蜜蜂低下头，想起了妈妈说的话，时间是珍贵的礼物，就像流进大海的河水永远不会回来，它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2: 我去采蜜啦，
3: 我要做一只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萧亚轩。萧亚轩，一个在华语乐坛颇具影响力的名字，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演绎和前卫的时尚感，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时尚歌姬。他的音乐作品涵盖了流行、R&B、电子等多种风格，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时尚感和活力。1999年，萧亚轩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了全国，也真正的使他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烙印的声音。这是一首中慢版的抒情歌曲，收录在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萧亚轩的这首歌一推出，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沉闷格局。歌曲是姚谦与小柯两位华语资深的音乐创作人根据萧亚轩的声线特点和演唱实力为其创作的一首伤感的抒情歌，灵感是来源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

在萧亚轩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林夕作词的歌，叫做《突然想起你》。创作的灵感也是源于林夕亲身经历的一次停电的事件。歌曲描述了在孤单雨夜里对某人的深深思念，歌词中通过灯泡闪动、大雨倾盆等细节，表达了主人公对对方的牵挂与不舍。

首张专辑当中，萧亚轩还演唱了一首歌叫做 Cappuccino， 这首歌是2011年刘德华和巩俐主演的电影《我知女人心》的片尾曲，以创新的音乐风格为华语流行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歌曲融合了东西方音乐元素，包括美式

街头嘻哈和 R&B 的律动，形成了一种既动感又富有情感深度的音乐风格。歌词中描述了爱情如同手中的 cappuccino， 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华语流行乐带来了新的活力。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跨文化元素的融合。

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比如说这一首《甩了甩了》，这是一首带有着潇洒属性的舞曲，鼓励人们放下过去的悲伤与失望，勇敢地向前看。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广受欢迎。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时尚歌姬萧亚轩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萧亚轩开始筹备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红蔷薇》，并在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轻快舞曲风格的歌《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是整张专辑推出的第二支主打歌曲。那舞蹈部分的动作命名为“甩甩舞”，显得现代而又流行。在这首歌中，他也唱出了现代都市女人的心事，但却体现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不拖泥带水，敢爱也敢恨，这体现了萧亚轩洒脱率直的爱情观。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这首歌也成为了萧亚轩日后快歌舞曲的模板。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潇洒小姐》，发行于2010年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作为首发的主打歌曲，具有着非常

常高的辨识度和舞台表现力，也是典型的舞曲，节奏明快，编曲富有层次感，听起来像乘坐云霄飞车般的起伏畅快。萧亚轩在演唱上也进行了新的尝试，略有变动的唱腔为歌曲增添了新鲜感。歌词鼓励人们要勇敢表达爱意，提倡潇洒的生活态度，整体风格积极向上。最后一首歌《潇洒小姐》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里。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

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

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一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鼓舞着人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去寻觅幸福而美好的人生之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1981年发行的《念亲恩》，这首歌是歌颂父母恩情的歌，对于陈百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必唱这首歌。陈百强同年主演的电影《失业主》当中，这首歌也被挪用为片中的一首插曲，曲词流露出的是一种对于父母的深切关怀，每一句歌词都是直抒胸臆，处处表达出对父母亲情的咏叹和挂念，旋律朗朗上口，既富有古韵又有现代流行乐的节奏，强烈的人文气息使得这首歌曲在一段时间之内响彻了都市的大街小巷，深受欢迎。

0: 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
1: 风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亦是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渴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一只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地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他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呜，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它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起来。它想欺侮我吗？好，有它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它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它，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2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2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它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它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地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它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它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
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儿，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哎，要是我能够飞。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

0: 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3: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2: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4: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2: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3: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2: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4: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2: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3: 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4: 嘎嘎嘎嘎。
2: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3: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4: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3: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4: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

0: 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我爱听，不过……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1: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1: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1: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2: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1: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2: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1: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2: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0: 鸭子觉得很奇怪，
1: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2: 你管不着。
0: 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2: 你是女教师？
0: 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2: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1: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
2: 你瞧，谁来了？
0: 猫的眼神真好，他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2: 他们是谁？
1: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1: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的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他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2: 嘎嘎，
0: 他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2: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0: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3: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1: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
3: 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他不佩服他，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他不喜欢，他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4: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3: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5: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3: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1: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3: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4: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3: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4: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5: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1: 鹅昂起了头，
3: 它的脖子多长啊，
4: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5: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3: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4: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3: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5: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3: 猫心里想。
4: 猫兄弟，
3: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6: 猫兄弟，
5: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6: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5: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6: 不好不好，
5: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6: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5: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7: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5: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7: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6: 这个好，
5: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6: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5: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8: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5: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

0: 的响。公鸡再唱，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哦哦！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猫兄弟你早，鸭子先开口，猫兄弟你好，鹅跟上去，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公鸡说俏皮话，不理你们这一套。猫的气可生大了，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赛什么？猫兄弟，
1: 赛跑。
0: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鸭子着急地说，
2: 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0: 它忧愁起来，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它们。
2: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0: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2: 我不在乎这个。
0: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3: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0: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2: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0: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3: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2: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3: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0: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2: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
3: 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0: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3: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0: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3: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0: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3: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0: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
2: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3: 喵，
0: 猫笑出来了。
3: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
0: 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
2: 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
3: 那么你是个什么呢？
0: 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
2: 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3: 你不知道，我也是的。
0: 猫嬉皮笑脸地说。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他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
2: 公鸡讨厌这

一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十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猫心虚了，他强辩着：“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三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正。今天贤正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它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4: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有人说她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偷偷循环过呢？旅行的意义就是让遗憾酿成严厉，让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那些路上的风景与冒险。朴树《平凡之路》，韩寒用这首歌给后会无期盖章，但朴树唱的是自己的半生。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热血，中年才听懂这是和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 Going Home。 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接下来这首歌《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有人说他土，但同样对他的旋律耳熟能详。这首歌告诉我们，迷茫是去西北吧，戈壁会教你什么叫逍遥快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再来这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民谣呢是给游子的创可贴，风吹麦浪，炊烟唤归人。李健的歌声能把远乡唱成故乡，一起来听一听。

节目的收尾必须来点浪漫的歌曲，林俊杰《醉赤壁》，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旅行最妙的不是风景，而是某个瞬间的心跳。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

0: 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它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它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它乐得说了又说，巴不得把这句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一只小麻雀停在老柳树的柳条上，柳条轻轻地飘荡，它正好一边荡秋千一边看滑稽戏。说起来，小麻雀的鼻子虽短，眼睛却灵，它觉得它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它就像个小麻球似的飞落在地上。喂，亲爱的猫先生，我请教你，你的尾巴上挂着的是什么？可是一朵大红花。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你打扮得像个姑娘似的。这就引起了鹅、鸭子和公鸡的注意，发现猫的一圈黑、一圈白的竹节似的尾巴尖上有红斑斑的血渍。猫给这么一提醒，立刻觉得尾巴上热辣辣的，疼痛的不好受。但是他想起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只能硬装好汉。那有什么？不过我自己咬死了一个该死的甲虫，一不留神就咬伤了自己的尾巴。你的牙齿和乌鱼的一样，不肯留情。麻雀说着，吱吱吱吱地笑。公鸡不满意猫的不老实、不劳动，还要骄傲自大。他也来取笑他，我们的猫兄弟挺勇敢，就是给狮子咬一口，也不过像给蚊子叮过一样，只觉得有一点痒刺刺罢了。猫很想报复大家的嘲笑，但是尾巴上的血渍抹不掉，硬不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想把话题扯开，狡猾地说，反正乌鱼钓上来了，逃不掉，等一会儿我请客，现在咱们上喜鹊姑娘那儿去看看她。
1: 嘎嘎，谢谢你，乌鱼的滋味我吃腻了，你自己多吃点吧。
0: 鸭子想起木盆里的衣服还没有洗，不能再多耽搁了。鹅可不这么想，它以为让猫到聪明有学问的喜鹊姑娘那儿去，能得到一些教训。这对于一只懒惰又骄傲的猫是有好处的，所以它顺着猫的意思说，可以可以，先看看喜鹊姑娘去。公鸡想到一个月以前水莲花开满池塘的时候，那些日子在苹果园、葡萄园里捉虫子，它早和喜鹊认识，并且做了好朋友。这一晌工作忙，多时没见面，现在和大家一同去看看它也好。小麻雀不吱声，只忙着摇动它的小脑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刻不停，大概心里头很不高兴吧。它觉得鹅、鸭子和公鸡竟然这么不中用，给猫轻易混过去了。它们离开湖边到树林去，没多久已经走进了那棵高大的银杏树。猫每次从银杏树旁走过，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爬到树顶上去，当然最好是飞上去看看喜鹊姑娘。她的家多高，真有趣，从她的家望出去一定可以望得到海。听说她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我能够在那儿上面睡一会儿就好了，多舒服啊！如果他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小的蛋。猫老是不转好念头。 喜鹊把一本建筑学看完了，

打了一个哈欠，揉一揉眼睛，站起来望望，看见一对奇怪的人马开进树林，猫带头走在前面，大模大样的，尾巴竖得那么高，像插着雉尾毛的大将军，他猜不出他们来干什么。忽然间，小麻雀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喜鹊，喜鹊笑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想到这儿来捣乱了。小麻雀说，可不是，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瞧不起人。可是喜鹊诚恳地说，让我们大伙帮助他，眼睛还是长在鼻子两旁的好。猫走到银杏树旁，看着笔挺的干，粗大的枝，浓密的叶，多好的地方。他不觉又想起来，要是我是喜鹊的话，我就要在这大树干上钉上一块大木牌，写着猫公馆，大建筑师猫大王在此。他还以为喜鹊真不懂事儿，成天拿着书是个书呆子呢。喜鹊姑娘，喜鹊姑娘，猫在银杏树底下憋着喉咙，装出亲切的声音叫起来，你别那么用功，累坏了身体划不来，请下来和我们一块散散步吧。喜鹊探出头来，看见猫仰着狡猾的脸孔，一个颤动的鼻子，两撇翘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尾巴一甩一甩的，正在打什么坏主意。谢谢你的关心，猫兄弟。喜鹊向小麻雀瞅了一眼，他知道他喜欢饶舌多嘴的，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看书是件快活的事情。猫心里想，今天可有苗头，这个姑娘平时碰到我老是板着脸儿，不是受她教训就是挨她责骂，现在却有说有笑的。他就高兴地说，看的什么书？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故事吧，你肯讲给咱们听听？猫在说话的声音里掩不住心里头的快乐，他觉得今天早晨玩得多，过得真不坏。鹅、鸭子和公鸡听说要讲故事，就决定再待下去，特别鸭子是爱听故事的。猫又甩甩尾巴，装出恳求的样子，多谢你，喜鹊姑娘，快讲吧。我就讲。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时，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啦，我身上太湿啦，夹克味太浓啦。晚上我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它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他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

0: 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一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金质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又插问了一句，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吗？喜鹊用夸大的口气讲下去，一点儿也不错，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大草原，穿过大森林，横过大沙漠，上过10000公尺高的山顶，还下过4000公尺深的海底，所以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潜水家，当然也是个头等的游泳家。伟大，伟大，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呢。猫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地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地用尾巴钓鱼。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地仔细看着猫。
1: 你没有翅膀，怎么飞？
0: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
2: 嗯，应该谦虚点。
0: 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
2: 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
0: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2: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
0: 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但是当它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它身上，心想，
2: 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
0: 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2: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0: 于是猫昂着头，弓着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
2: 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0: 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
1: 这可不是飞。
2: 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这难道是爬吗？
1: 不，这是跳。
0: 喜鹊仍旧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大家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谁也没有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现在轮到小麻雀了。他把尾巴向上一翘，蜷缩起两只脚，张开翅膀来拍了两拍，身体就在空中腾起来，随后把脖子向前一伸，飞了出去。只见他用尾巴摆一摆，就转个弯飞回来，接着松开尾巴，慢慢地敛下翅膀，轻轻地降落在树枝上原来的地方，面不改色。大家心里头想，多么优美的姿态。小麻雀也得意起来，小声小气地说，
2: 猫先生，你瞧吧，这个样子才叫做飞。你……
0: 猫没等小麻雀说完话，就垂下了头，拉长了尾巴， 像害了一场

像大病似的慢吞吞地踱到湖边去。鹅向鸭子和公鸡说，咱们走吧，我得回家去淘米洗菜了。正是，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妹妹的热退了没有，还要到井边去担水，水缸里没水了。公鸡对于时间的感觉是最最灵敏的，太阳快升到头顶上了。是啊，到了中午时分，他还得站在村庄的广播台上报告时间呢。鸭子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在后面，他替猫兄弟难过，他仿佛看见他独个走的时候流着眼泪，他希望他能够改过。鸭子的心肠是好的，不过有时候却鼓励了猫的恶作剧。猫跑回到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增加了他的愤怒。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就在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头笨驴子做什么事总得刻苦学习一番。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我是猫，我要飞。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4条腿，从树顶上飞下来。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啊，坏了坏了。快掉到地面上时，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不轻，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继续分享来自王菲的传奇。

李健在梦中捕获的权利被王菲唱成空谷幽兰，编曲中若隐若现的苏格兰风底与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的宿命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英语大师英文琪用探戈节奏重塑离愁，小提琴独奏段落的凄美滑音宛如抽丝剥茧的思念， MV 中雨巷红伞的意象与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决绝形成了蒙太奇的对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少年》，合成器音色包裹着赤子之心，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歌曲，当歌词穿梭于我们的耳间，便完成了一次集体心理疗愈的奇迹。

接下来歌曲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当最后一段旋律在电波中舒展成星轨，我们的时光漂流瓶也将靠岸。这些歌之所以不朽，或许正是因为他们能够精准捕获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褶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中国诗歌故事，我是王风尘。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中国诗歌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里头涉及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大咖，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大咖那种龌龊的内心，或者说是内心的阴暗一面，而备受后世儒家或者这位大咖粉丝的质疑。他们极力的认为这则故事是假的，这则故事只是传奇小说，是对这位大咖的抹黑。但是更多人相信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应该是种事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无论他表面多么正人君子，他的内心深处有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一面，灰暗的一面，这才是人。那无论这则故事是真正的历史故事，还是说是被后世所演绎了的传奇故事，他都不失为一段曲折凄美的故事。那么我们不妨就当故事去听吧。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至于它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那么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做考据去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南宋初年宋孝宗的时候，在台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县，台州军营当中啊，有一位名妓，就是有一位妓女，叫做严瑞，字幼芳。在这里啊，咱多说几句，宋时的妓女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它有所区别，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宋朝公务员的福利都非常高。那为什么有人说宋朝是个文人天下呀？宋朝的文化也那么灿烂呢？这就和宋朝朝野上下都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这么一个全社会的思维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的文官公务员呢，福利非常好，政府不光提供你衣食住行这样的条件，连家里的仆役啊、丫鬟呢，他们的薪水 甚至说你的官员冬天的炭火，夏天的取冰，冬暖夏凉嘛，像这种费用，再甚至像油盐酱醋，国家都给报销。而且呢，官员可以公开招妓陪酒，你可以招揽妓女到你府上啊，开个 party， 在一旁助兴。但您听明白了，是可以招妓陪酒，并不是侠妓。你说我包揽一个美女陪我睡觉行不行？不行，这就踩线了，你不能够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啊，我们就明白了，当时的

女啊，有一大部分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就是靠着自己的技艺吃饭的，而不是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吃饭的。另外，官员去招妓也不能随便招，小巷子里头那像没法管啊，红灯区我随便拉一个不行，你必须到国家认证的正规的妓女场所去那里照妓，这才行。哦，还有国家认定的有啊，比如台州军营，这里的妓女那就是国家认可的、认证的，这叫做官妓。那什么人才能当官妓呢？大多呀，都是获罪的命官，他们的妻女就被赶到这种场所去充当妓女。所以这批官妓，他们的文化修养、整体的个人素质都非常高。你想想，当官的妻女，那往往都是大家闺秀，那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所以每个人呢，都擅长琴棋书画。当官的家里开 party， 把这样的官妓招揽到家中，给大家饮酒助兴，又能唱又能填词，能够跟这当官的诗文合唱，那也算一种情趣。所以宋朝的公务员们呢，都活得非常滋润。每个当官的手里头都有一本当地的官妓花名册，这上面都登记着目前在即的那些官妓。那台州官员手上也有这么一本花名册，花名册里就写着严蕊的名字。严蕊这姑娘啊，那可以说是台州官妓当中的娇宠、佼佼者，顶了尖的花魁。她不仅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歌舞吹弹无一不晓啊，而且呢，懂历史、懂人情，写诗填词也是非常的别致。可惜呀，红颜薄命啊，因为父母早亡，家道落败，命运不济，沦落风尘。但是你别看严蕊姑娘沦落风尘，洁身自爱呀，那就如同烂泥塘中绽放的一只洁白的莲花似的，那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呢。性格刚烈，讲义气，重真情，虽为女子是不让须眉呀，颇有侠士之风。像这么一个奇女子，在台州啊就成名人了，很多世家子弟是争相与之交往啊，都纷纷拜倒在严蕊的石榴裙下，甚至外地都有很多的书生雅士，闻名不远千里前来拜望啊，都争相目睹严蕊的芳颜。那单说这一年，台州啊又来了一位新任知府，此人姓唐，叫唐仲友。这人呢，性格刚直豪放，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性格比较急躁一点。此人来到台州充任知府，那自然的手里头也拿到了这本台州官妓的花名册，也看到了名妓严蕊，而且呢，没出几天，在同僚嘴里也得知了这严蕊是一名色艺双全之人，大家提起严蕊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呢。说的唐仲友啊，对这严蕊是特别的好奇，世间居然还有如此有才华的女子吗？哎呦，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我得亲眼见见。这样吧，我刚到台州，还没有见全咱们台州的一些名士、当地名流呢，我就设下酒宴，把这些当地名流有头有脸的人物啊都请过来，另外呢，把这严蕊姑娘也给我请来，让她在一旁陪酒。唐仲友心说话，我倒要看看这严蕊姑娘到底怎么一个
色彩双。

绝呀。就这么着，官府人到军营去请严蕊。那严蕊姑娘身为官妓，身不由己呀，人家请就得去。严蕊姑娘就带着自己的乐器和自己的助手，官妓也有助手啊，人家是名妓了，名妓当然也有助手了，陪着自己弹唱的，带着就来到州衙见到唐仲友。那唐仲友当时在州衙里呢，大排宴宴，请的全是台州的有头有脸之人，时值春天呐，春光融融，百花争艳。大家围坐在那里，酒席摆上，其乐融融。严蕊一来，唐仲友一看，哎呦！唐仲友暗挑大拇指，从严蕊的貌相到他身上所透露出的这种气质，这个女孩子那不一般呐。相貌可以打扮，但这个气质是掩饰不出来的。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呀，花瓶长得挺好，一走路扭的扭的，浑身妖里妖气的，他没有内涵。你看有些女性啊，虽然是素颜，但是待人接物都特别得体到位，一颦一笑也非常庄重得体，这就带着气质。这种女性啊是耐看，你越看越好看。严蕊就属于后者，又化了妆的，她既有气质，而且容貌绝佳呀。嗯，唐仲友点点头啊，看来严蕊的色绝是名不虚传呐，但不知道这个女子意绝不绝。那酒席宴一开始，严蕊姑娘作为官妓，那自然的要给大家吹拉弹唱一番，歌喉非常的清脆，歌声婉转动听，丝竹娴熟，音律绝佳呀，赢得大家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唐仲友心说罢了，看来严蕊这个艺也占了一绝。但是有人说了，说这严蕊在文化上还不一般，还能够写诗作对填词，这一点我有点不相信，我呀考考他。正好现在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唐仲友借着一点酒气就对严蕊说了，严蕊姑娘啊，本官听说你文笔很好啊，你能不能在此为大家填词一首啊？严蕊姑娘微微一笑，那就请大人出题吧。哦，好，有胆识，嘿嘿，你看连啵都没打啊。那好吧，出题出什么呢？唐蕊呀，用眼扫视一下四周，这个时候已然是春天了，门窗都打开了，暖和了，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呢，哟，就见厅外呀有几株红白桃花正在开放啊。说红白桃花是什么桃花呀？红白桃花呀是一种名贵的观赏花木，顾名思义，这一株桃树上能够开两种颜色的花，有红的有白的，红白相间，特别的美妙。所以呢，北宋的理学家那位邵雍，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二色桃，二色桃就是红白桃花。他说诗竹诗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一世蕊公双姊妹，一时携手驾东风，说的就是红白桃花。那么现在唐仲友又以红白桃花为题，让这严蕊姑娘填词一首。唐仲友一说完呢，在场的很多的文人都窃窃私语。为什么呢？历史上写桃花的诗篇太多了，都写烂了都。再加上红白桃花那邵雍也写过，你让这严蕊姑娘再写一首，她怎么写出新意呢？啊，大家听听吧。其实唐仲友啊也有意的难为严蕊姑娘，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好，这词一唱出来是满座皆惊啊，大家是热烈鼓掌喝彩。词写的太好了，严蕊直接的用着桃花跟杏花梨花做比较，杏花红色的，梨花白色的，我说的桃花呢是双色的，所以倒是梨花不是，倒是杏花不是。而且呢严蕊又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用了东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所写的著名文章《桃花源记》当中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典故，一下子就让这首词啊意境悠远很多，空灵很多，胜出那少雍一筹啊。哎呀，唐仲友听完之后心服口服，外加佩服啊，燕蕊姑娘真是色艺才三绝呀，我服了。来呀，赏。赏什么呢？赏了两匹绢。绢呢是一种黄色的做工精细的绢，当时可以代替货币用，或者供书画所用，在古代那是馈赠佳品的。严蕊袅袅下拜，谢过了唐大人。那至此，唐仲友对严蕊姑娘是刮目相看的。每逢州衙有大型宴会，必然召严蕊姑娘到场，时间长了，严蕊姑娘也能够感觉到唐仲友对自己是一片真心，这个人呢非常正直豪放，两个人是互为知己。您可听明白了，互为知己，按现在来说就是闺蜜，人家之间没有什么男女情感，只是互相赏识的朋友。严蕊姑娘从此啊就经常的出入州衙。那一晃到了七月，七月七日乞巧节呀，又叫七夕节，传说天上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那这一天唐仲友又大设宴宴，邀请了很多文士到场，严蕊自然的也被邀请了。在酒席宴间，严蕊姑娘丝竹歌舞，唱得大家如痴如醉，博得大家阵阵喝彩呀。但是也有人不服，谁呢？唐仲友有个朋友叫做谢元清，这个人呢志士才高，原来没见过严蕊，这一次是来拜望唐仲友来了，第一次来，也可以说这一次宴会呀是唐仲友专门的为他设的。哦，光听唐仲友这些天呢夸着严蕊，哎，多么好多么好，才艺双佳。这谢元清心说话，一个妓女她再有才能有什么呢？啊，无非识文断字，认识几个字罢了，你说会写诗会填词啊，弄不巧找人代笔，这玩意儿也不新鲜，没想到把你唐仲友都给迷上了啊！哼，我倒要看看这位有多大才能。于是呢，在严蕊唱完之后，这谢元清啊就给严蕊出题了，说严蕊姑娘啊，我听说你善能填词啊，今日是七夕节呢，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你能不能做一首《鹊桥仙》《金风玉露曲》，而且呢要以鄙人之姓谢字为韵，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做那么一首词呢？哎呦，这谢元清一说这个呀又是满堂皆惊啊。为什么呢？这谢字那放到咱们今天来说，十三道大辙里的解邪辙，虽然也是十三道大辙，但是属于窄韵呢、啊、压这个韵的字没有多少，那非得让严蕊以这个韵为韵脚作词，大家暗自的都围着严蕊啊捏了把汗。这个时候啊，有人就把香给点着了，香着完了，

0: 必须填出来。这严蕊看着香，脑子里飞快的旋转。这香烧的不到一半的时候，严蕊微微一笑，说：“奴家已然作得。”说完之后，轻弹琵琶，就把这首作得的《鹊桥仙》给唱出来了。碧舞微醉，桂花踩土，池上水花微泻。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漏，玉盘高泻。竹忙却懒，更慵之倦，空作光才隔夜。好，众人一听啊，是交口方才隔夜。好，众人一听啊，是交口称赞呢。这词做得太好了，尤其最后一句"人间刚到隔年期，只天上方才隔夜"，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天天的叹息牛郎织女，每一年只有7月7日才能在鹊桥相会吗？但你别忘了呀，我们常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咱这人间一年赶一个七夕，这天上一天不到就已然一个七夕了。也就是说，人家牛郎织女在天上啊，人家是天天相会，你们那不必瞎操心。哎呀，哎呦，谢元清一听啊，是深为折服啊。唐仲由一听，心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还不服？我的好朋友，那能没有才华吗？啊？好，赏！唐仲友啊，更加欣赏严蕊了。严蕊姑娘跟唐仲友一走近了，坏了，怎么惹祸上身了？怎么惹祸了呢？闹了半天，唐仲友啊，在当时得罪了一个人，谁呀？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中国文学史、哲学史上的那位大咖，哪一位？朱熹，朱老夫子。就程朱理学那位大理学家，那位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老夫子，说唐仲友怎么跟着朱熹两个人不和呢？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史亏子后来很多都扣在孔子身上，孔子替朱熹背了很多黑锅呀。那说朱熹、唐仲友谁的思想正确呢？这个呢，是学术上、思想上啊那么一个争辩，它不应该延伸到对个人进行攻击，但是文人之间往往会有思想上、学术上认知不同，最终发展到人身攻击。朱熹朱老夫子也不能免俗啊，他对这个唐仲友就素来不和。正赶上这个时候啊，朱熹因为在江西赈灾有功，浙东这个地方啊又发生灾情了，所以被宰相推荐到了浙东一带做严查提举，负责赈灾。朱熹这个人做事啊也是雷厉风行，而且呢一根筋啊，他要不一根筋，他也不会提出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极端的思想。那在任期间就处置了十数位贪官污吏，正好暗查到台州啊，台州的知府是唐仲友，太好了，是自己的政敌，学术思想上的敌人。今天我暗查到你的头上了，你琢磨琢磨能有好吗？啊，我非得找你毛病不可。再加上唐仲友这个人为官又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咱说了这个人呢为人急躁，这不是闹灾了吗？那闹灾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多的体恤百姓啊。但唐仲友啊，他也为国家着想，那你光体恤百姓不行啊，我这一年当地税收收不上来啊。所以这唐仲友在当地呀，他也做了不少催租催收这样的事情，弄得老百姓对他也比较怨恨。但不是说唐仲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赃官，并不是，平常他领着大家还修桥补路，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那也得到老百姓的赞誉。老百姓就这样，你要是给他好一点啊，他就说你好，你要对他紧一点啊，他就骂你。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以百姓的口碑来评价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不客观，还得综合看待。但是呢，这百

百姓对唐仲友催收催租非常的不满，一听朱大人到了，就纷纷的向朱熹告状。朱熹高兴啊，那我就弹劾唐仲友，但连弹劾数本，朝廷不大搭理。怎么呢？你别小题大做的，干嘛呢？这个官员之间、同僚之间友好相处多好啊！嘿，朱熹一看弹不倒这唐仲友，更着急了。那更加的是搜查罗织唐仲友的罪名，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别的来，把这严蕊跟他的关系查出来了。朱熹乐了啊！唐仲友，唐仲友，闹了半天，你和一个妓女关系密切呀？太好了啊！太好，太好了！我就拿她作为我打击你的突破口，我审这个妓女。不是说法律允许官员找妓女吗？是啊，他允许官员找妓女，但是又禁止官员嫖妓。你找妓女唱歌行，你不能让妓女陪你睡觉。那唐仲友不是没跟人家严蕊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吗？哎，这朱熹不这么想啊？你找一妓女，啊，你找一妓女，你居然说跟这妓女没关系？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查。来啊！把这严蕊个贱婢给我抓到大堂之上，就把严蕊姑娘拉到大堂之上，说你和那唐仲友到底什么关系？是不是和他私通？是不是跟他有染？是不是陪他睡觉？是不是跟他一起贪墨公款？说！严蕊姑娘是大喊冤枉啊！我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你一定有！你说。我真的没有，朱熹一看我就不信了，我撬不开你这么一个妓女下三贱的嘴，来呀、啊，给我打！就这么一位理学大师，仅仅因为自己心里的那个黑暗怀疑严蕊，就对这么一个弱女子严刑逼供啊！一个月内连连过堂、打板子、罗指、掌嘴，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牙，只要你说了，唐仲友就会被我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可是啊，朱熹万万没想到，严蕊姑娘忍受酷刑，只是喊冤，绝不屈从，宁死不招。有那牢卒啊，就劝他说：“姑娘啊，招了吧，招了也就定个杖罪，打你几板子就结案了。”又何必受此皮肉之苦呢？这是何苦呢？但是严蕊姑娘说了：“说我虽然身为贱妓，我是个贱人呐，但是唐大人把我当人看呐，他是一个士大夫啊，我就是被打死，我也不会诬陷一个正人的士大夫。”哎呦，把这朱熹给气的呀！给我打啊，打，死劲的打，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就这么，朱熹折磨严蕊，折磨了俩月，严蕊誓死不服。严蕊姑娘这个气节呀，赢得了当地民众一致赞扬，人们都同情她呀，这个舆论就沸沸扬扬，传到了朝廷，离朝廷近呢。孝宗一听，你这朱熹干嘛呢？没事干了，天天在那折磨妓女玩啊！得了，你别在那待着了。就把朱熹也给调走了，让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岳麟继续审理此案。岳麟一到任，就把这严蕊带上堂来了。岳麟说呀：“我听说你老喊冤，而且呢，你很有才名，你能不能作首词来诉说一下你的冤情呢？”严蕊悲愤交集，当堂作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麟看完，对这位出淤泥而不染的风尘女子是既同情又钦佩，当场判定严蕊无罪，脱离贱籍。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在北宋熙宁年间，明州鄞县芥香寺有那么一个哑女，

就是一位不会说话的姑娘，年纪大概有那么一个十四五岁、十五六岁，哎，就这么一个年龄段的姑娘，姓字名谁，从哪来，家住在何处，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世，这个不得而知了，谁也不知道这位从哪来的，就像一个流浪姑娘似的，哎，就住在芥香寺里，白天呢拿把扫帚，就在那打扫卫生。光着脚也不穿鞋，那到了寺庙里晨粥午饭的时候，他呢也不跟着大家伙一起吃饭，总是食人家吃剩下的饭菜，吃那么一点残羹剩饭吧，行为呀有那么一点怪异，所以大家呢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啊有点吃胀，不但不会说话，这脑子呀估计也受到过伤害。是个痴傻儿，但很奇怪的是，这位姑娘有种特异功能，什么特异功能啊？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乐了，这家准有喜事儿；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哭了，你看吧，这家准出凶事儿；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脸色不好看。这家准有倒霉的事儿，所以这姑娘了不得，预知凶吉呀。那众人呢，对这姑娘既看不起，又不敢得罪，就觉得这姑娘啊，身上有一股子神神秘秘的东西，所以大家对她是敬而远之。那么在这鄞县呢，有一个读书人叫做周鄂，当时正在家闭门苦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呢，哎，这个哑女经常的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跑到周鄂家里去了，你也不知道她什么事儿。周鄂也吓一跳啊，也怕这哑女到自己家来，一会儿脸色变了，哎，再哭了，那自己准完了。但是发现这姑娘啊，到自己家面如平水。哎，也不哭也不笑，总之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往自己家跑。周鄂也知道这个姑娘啊不是一般人呐，所以对这姑娘不像一般人对这姑娘那样啊讥笑什么的，哎，他呀很随和，只要这个哑女来，周鄂一定备以素饭，用素食去款待这位姑娘。为什么用素食啊？人家生活在芥香寺，人家就随着芥香寺里的出家人一起吃饭。你不能给人荤的，给人荤的呀，是对人不敬。那有这么一天，这位哑姑娘又来了，转一圈，周鄂一乐呀，照样啊，命家人给这哑姑娘准备素饭，素饭准备齐当了，就放在桌上。哎，这哑姑娘啊。跟平常不一样，今天没吃饭，而是起身来到周鄂书桌旁边，伸手啊就在书桌上拿了一杆笔，告饱了墨，一转身来到粉墙前，抬手刷刷刷，在粉墙上啊写了那么三句话。呀，周鄂一看大吃一惊啊，都说这姑娘傻。他不傻呀，不光不傻，而且这姑娘啊会写字。你看谁教她写字的？写的什么呀？周鄂走到近前这么一看呢，写的是"三界火宅，众苦俱备，如诸人求早出离"。周鄂一看这什么意思呢？众苦俱备。如诸人求早出离，倒是有点禅机在里头。哦，可能这姑娘啊，老在芥香寺听出家人那念经啊，这个拜佛呀，可能啊受此熏陶，只劝我呀跳出红尘。哎，这也未必是姑娘的本意呀，可能她听多了，受人熏陶，提笔呀就写这么一句话。这人呐，人说了，痴傻傻，疯疯癫癫的。哎，周鄂呀就没在意，

0: 女写完吃完饭，哑女走了。一晃啊，过了好长时间，这一天的哑女又来了。这时候正赶上这周鄂呀，在家里准备行囊，干嘛呢？去京城应举呀，去科考啊。哎呦，忙里忙外的，来来回回收拾行囊，收拾东西。哑女一看周鄂如此忙碌，哑女扑哧乐了，而且是越乐声越大，越乐这动静越厉害。哎呀，把这周鄂呀给乐懵了，赶紧来到哑女近前。这位姑娘，你笑什么呀？怎么了？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值得发笑的事儿了吗？这姑娘乐的呀，周鄂都瘆得慌，汗毛根儿都发炸。哎呀，姑娘，你到底乐什么呀？再三叩问，这姑娘最后啊，含笑，又走到周鄂的书桌前，又把周鄂的毛笔抄起来了，告饱了笔，这一回啊，没写粉墙上，而是借着周鄂的纸，刷刷刷，一挥而就，写了一首《醉落魄》。《醉落魄》这是一首词牌名啊，又叫做《一壶珠》，啊，还叫《怨春风》《章台月》等等等等。一般呢是双调57字，前后段各五句，四仄韵。这哑女就写了一首《醉落魄》，赠周鄂应举。这首词是这么写的：风波未息，虚名浮利终无益，不如早去被蓑笠，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君今既已妆形色，定应雁塔题名记。他年若到南雄邑，玉石修分土垒变和气。写完这哑女把笔一放，笑着呀他走了。哎呀，这周鄂一看这哑女真不风痴啊，居然会写长短句。写的这首词啊，这上面还有典故呢，变和气吗？这变和气玉呀，变和在荆山得了一块石头，他知道里面有玉，献给了三任楚王啊，结果开始两任楚王不识货，砍了变和双腿，后来变和抱着石头在那哭，第三任楚王才发现那石头里头是有一块绝世美玉，那就是著名的和氏璧呀。这里头还有典故，哎呀，真奇了，但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好像啊，还是劝自己跳出红尘。你这不写着明白吗？虚名浮利终无益，不如早去被蓑笠，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那不行啊，我不能因为你这首词，我真的就不去考试了。我苦读诗书，十年寒窗苦啊，可不就是为了一朝金榜得中吗？哎呀，到这个时候了，哪能因为你这首词我不去考试啊？周鄂呀，就把这首词给藏起来了。结果呢，没过几天，这周鄂还没有动身呢，传来消息了，说那个哑女啊死了。啊？周鄂大吃一惊啊，怎么死了？哎，你不知道啊，这个哑巴姑娘啊，那一天睡在镇明岭下了。你想，一姑娘家家的睡那个地方，衣不遮体的，所以有些人呢对她有指指点点，说这个姑娘啊行为不检点，议论纷纷。这姑娘听了也不知道听明白了没听明白，反正听了别人的议论，姑娘就起身了，转身回到寺中，然后长叹一声，往那一坐就不动弹了。等别人再过去看的时候，这哑女已死多时啊。 哎呀，这哪天的事儿啊？3月3日的事儿啊？那现在他尸身在什么地方啊？没人收殓呢，一个无亲无友的姑娘，死了死了吧，现在呢还躺在那里呢。大家准备啊，用个芦席把它卷吧卷吧，往乱坟岗子上一扔就完了。哎，不不不不，周鄂一听，这对姑娘太不尊重了，人死了哪能随便的处理呀？得了，姑娘的后事就交给我吧，怎么说我也算和姑娘相识一回呀。这周鄂真不错，自掏腰包给姑娘啊买了棺材，成殓起来，把这姑娘就葬在了柳亭。那么后来周鄂到京城赶考，哎，一举中第呀，果然应了雁塔题名记这句词了。而且更奇怪的是啊，这周鄂后来呢在京师居然见到了这位哑姑娘。哎，周鄂当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这不是哑女吗？她不是死了吗？周鄂赶紧追过去想问一个清楚明白，结果甭管怎么追就是追不着啊。后来追来追去就把这姑娘啊给追没了。哎呀，周鄂越想越奇怪呀，这件事啊就一直压在周鄂心里头，都作成心病了。是我眼花了，还是这位姑娘根本就没死呢？不行，我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行。后来周鄂回归故乡的时候，专门带人到哑女的坟上，把哑女的坟刨开，把棺材盖起开，往棺材里面这么一瞅，嘿嘿，原来眼睁睁看着把姑娘尸身入殓到棺材里头的，可是现在呢是空棺一具，里面没有尸体，那骨头也没有啊。这周鄂心中说话，看来这哑女定不是凡人呐。那么周鄂考取了功名，自然就步入仕途了。政和四年，周鄂被朝廷命为广东南雄知州。耶，接到朝廷任命的时候，周鄂大吃一惊。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80年代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偶像歌手之一高凌风。他是以大胆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路线而闻名。19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正值校园民歌运动的时期，那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野菊花》，以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作词人刘家昌以野菊花为意象，描绘了平凡生命在自然中的顽强与美丽。歌词通过野菊花的坚韧和纯洁，隐喻人们在困境当中保持希望、不卑不亢的精神。歌曲是以民谣风为主，搭配着高凌风独特的嗓音，略带沙哑却充满情感，传递出一种质朴而深情的氛围，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寄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歌词和高凌风独特的演唱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奠定了高凌风青蛙王子的舞台形象。这首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 disco 节奏和台湾本土歌谣的元素，带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高凌风也凭借这首歌确立了自己搞笑歌王的舞台风格，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逗趣的台风成为了他的标志，影响了后来综艺节目秀场的文化。这首歌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颗欢乐的符号。简单的旋律，幽默的歌词，将青春期的悸动与幽默感完美结合，至今仍然能够唤起听众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979年高凌风发行专辑 Disco 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心上人》，这首歌是翻唱自前西德 Disco 组合的经典作品，保留了原曲强烈的节奏，同时也融入了高凌风独特的演绎风格。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句式，强化了舞曲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1982年高凌风发行专辑《燃烧吧火鸟》，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励志风潮，以火鸟为象征，寓意在困境中涅槃重生，勇敢追求理想的精神。火鸟也就是凤凰，作为神话当中浴火重生的形象，与歌曲中传递的不惧挫折、奋力拼搏的主题完美契合。歌曲也结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旋律激昂且富有感染力，展现了高凌风充满活力的舞台风格。

0: 有，来这个、哪个车友在说58群，来全椒城东天山国际小区、北门公交车站两车刮蹭，站中间车道造成拥堵，事故怎么越来越往城里来？
1: 小巩说的是我不明白哦，为什么全椒城东天天堵，这个半个月就没有准点打上卡？
0: 还真是的、昨天前天下雨天，这几
1: 天有事故，
0: 都有事故，就你们就不能悠着点吗？
1: 全人怕雨，
0: 但是宝姿我告诉你这个你迟到打卡也更也不要找理由，哎，你都知道连续这个地方堵，你就不能早点走吗？
1: 我不愿意，我要多睡一会儿啊、给我擦皮鞋事故没有问题，
0: 这是一个这碰擦事故占了一条道还多一点，
1: 更没办法、
0: 张磊说那个招老骗局了，狸猫换太子，本身是偷的他也怕，
1: 对对啊，他我跟你说他肯定不一定是偷的，跟你说他就是属于骗人的哦， 就是弄一新手机讲是偷的，让你产生一种那种，哎呦，他想快速处理掉哦、就是就这种心思。哎，你看，说实话，你现在目前那真的现在动物界都厉害啊，狸花猫现在满大街没人要，狼人杀全是狸花猫，过去能换太子啊，
0: 哇，真的是，啊、来080。
2: 此路这个北路，跟这个麻巷路这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红绿灯对不亮，路中间放了一个临时红绿灯
1: 啊，可以，临时灯各位注意看好啊，不要跟后面，人家停车挺好，你后面跟后面鸣笛啊。
0: 好了，一个头像黢黑的一位车友，我不知道他没办法报他名，不是我微信问题吧？47群，
1: 不是，他们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0: 哦，果然
1: 他是那个白头像。
0: 哦，那我手机是喜欢搞这个就深色模式。他说架20都架到油管子里面了，根本都吃不得，上面要用的地方，真的？
1: 真吃不到吗？
0: 你试试。
1: 我模式能用到。
0: 哦，小谷子说了，他不行
1: 是吧？
0: 啊，不是他不行啊，他的车不行，
1: 车不行
0: 。他说他一天来回要40，我的想骂嘞，这个以后就是车友替我操心的，就如果我们真搬家的话，我一天来回40都不止哦。
1: 你的什么洗衣机？你的意思你20，你5块。纯电5块
0: 啊，不是，他讲的40是40公里吧，不是40块钱、
1: 啊。40公里啊？
0: 啊，我们40公里不，我不知哎。
1: 40公里，1公里算吗？1公里算多少油？多少几毛钱？4毛5毛？1公里油费？
0: 油费
1: ，这样算也不贵啊。
0: 对，他40公里，他一天来回40公里，他还有100公里，他来不及。
1: 这有些人油耗低油耗高没办法。
0: 对。啊，大瓷花说什么？
1: 15号爹啊，正好发工资，发完工资去加油。你们工资发400是吧？挺好。
0: 电脑啊，对，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我感觉石亚还活在上世纪怎么的。
1: 银行没关系。
0: 对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手机就可以操作的，手机端、电脑端都能操作啊。
1: 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提前，15号发工资，
0: 但是特别
1: 准、
0: 只有一次是怎么搞的？
1: 他忘了点什么键
0: 哦，然后推到17号的，
1: 就没有设置自动发钱。
0: 我说实话，给能够准时准点发工资的企业、企事业单位
1: 点赞，
0: 真的
1: 这个是道。
0: 对，甭管你是什么10号，如果说你的单位是10号就能发工资，他已经秒杀了很多单位了。
1: 对，不像我们以前是8号，然后后来推了什么的。
0: 我们还有8号发过的。
1: 以前没8号
0: 吗？哦，那是那个公司啊。
1: 很早很早以前。
0: 啊，老早以前。
1: 好，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啊。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摩托。

0: 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一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到后来，我才明白了。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来，早间八点钟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早，我是万月啊。呀，感谢我们的芝萌说，这雨怎么下也下不完的哈？昨晚还去榆林坝玩的，水好大。
0: 我看榆林坝啊，这是在龙兴路的附近是吧？有点小，怪这么大雪啊！
1: 说实话，我每次看到这些小孩赤脚玩水啊，我都害怕，因为
0: 害怕
1: 滑，我害怕它呲溜下去，
0: 就龙虾会夹了夹脚。
1: 然后咣咣咣咣咣掉到池子里，但是还好这个水倒不至于有这种哦，
0: 那屁股墩栽的，
1: 这直接下去的是那个龙盘河吧，
0: 但下面深，下面深，下面
1: 对呀、
0: 不建议，不建议。
1: 是的，
0: 但是这个
1: 就上一次这个下大雨之前也是这样子的，那水漫得很深，就已经看不到这个石面了。
0: 对对对对，
1: 是有小孩落水了，但是就上来了。
0: 这个一拉上来了，
1: 对，
0: 下面水应该不会特别的深，
1: 对，所以
0: 不太安全啊。
1: 有些博主是喜欢发这些东西的，自媒体嘛，对吧？人人都觉得啊，这是一个流量点，或者说这是他可能也是好心啊，推荐一个这个不用花钱就可以玩水的地方。
0: 哎、对， 对， 对对对。
1: 但是你一点风险提示都没有，就包括有些地方之前是淮南哪个地方
0: 淮南那边有这种事是吧？
1: 是个小姐姐跟大学同学跟她闺蜜出去玩、那个地方明显就是告诉你，人家给她封上了。就讲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景区，
0: 进去的
1: 就是因为一些网红频繁的打卡，说啊这个地方我寻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就有点像我们的白米山那个矿坑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滁州佛罗里达，
1: 哎对，滁州的马尔代夫，然后他去了，去了就掉下去了，人命没了，对，就是的，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其实这个夏天发生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所以说防溺水宣传从来没停过。
0: 滁州也有好几次，
1: 对，但是这样的这个悲剧好像也没停过，
0: 对。只能说就 no so no die。
1: 哎，是是是啊。
0: 雷爷说昨天爱就加满了，真的刚才听到你们节目讲降价，哎呦我的怪毁啊，好心疼，好委屈啊。
1: 别委屈雷爷，给他刀掉，等降了以后再加回来。
0: 这个钱价格你退休金下个月能涨起来跟你说。来看一下这个邓邓说我的车红颜色的可爱的小车。被人贴了一个小广告，
1: 哎呦，
0: 上面是那种就是什么大学生啊，或者是哎呦这个哎那个
1: 懂的都懂，
0: 空姐啊，这真的会有人联系上面的电话号码吗？
1: 我说实话，如果说没有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一轮一轮又一轮，一波一波又一波。
0: 他说上面的第一句话可以报警了，麻烦说一下是。我突然有兴趣了这个。
1: 邓邓说我们这个红色车还能是个男人会开吗？就贴的人你不动动脑子吗？
0: 我跟你说他是一个不放过，
1: 我觉得他也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就是比如说给他100张 对，
0: 对
1: 吧，那要快速给他消化掉。
0: 你是没见过一个人骑电动车在前面，后面一个女的坐在后面，然后过一个车啪一张，过一个车啪一张，
1: 哦哦哦哦，
0: 就不带停的，
1: 他是团伙作案啊。
0: 哎对。